0: 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我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十一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

0: 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2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

0: 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两种啮齿类动物需要我们去评价一下，它们究竟谁更可爱。在对话萌宠板块，十分聪明的海豚将与人类进行一场完美的约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跟着大象走，轻松在沙漠中找到水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调皮可爱的南非地松鼠，可爱的样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存优势。要在卡拉哈里生存下去，他们的生存技能点一定要拉满，才有可能在食物链底层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这些洞穴如同网络一般四通八达，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面积在150到300平方米之间，通常会有30多个入口。地松鼠的表亲松鼠受惊后会直接逃往树上，而地松鼠一旦察觉到危险会躲进地下洞穴，它们的周围随时潜藏着危险。对于地松鼠来说，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也会带来威胁，因此它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

另一种可爱的动物比较顾家，名是旱獭，通常生活在安全的洞穴附近。出生不久的小旱獭活力十足，他们现在玩的游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等级地位。

用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是种独特的行为，此前从未被记录。这是在说，我是老大，从我的地盘上走开。但现在只是兄弟间的游戏。沉睡了七个月的汉塔非常饥饿，新鲜的草还很稀少，汉塔父母和四只幼崽只能分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一只小汉塔独自待在洞穴，陌生的公汉塔正在靠近。幼崽在示威，对方不示弱。

以大欺小不公平，但幼崽很勇敢。莱克无意停手，父亲要采取行动，

打斗结束，汉塔父亲把对手赶跑了。父亲凯旋了，孩子们热烈欢迎他回家。他只有守住领土，才能让全家有足够的食物，顺利度过下个冬天。陌生人带着伤回来了。这次父亲有了支援，但愿他能见好就收。今天小汉塔得到了教训，要时刻密切注意周围的环境。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为一群体，由首领统一领导，比汉塔要有序一些，

这里的首领是斯卡莱特，他在多次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作为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达伊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战后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达伊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汉塔家庭的洞穴中气氛异常紧张，因为新生的幼崽想出去玩。明氏汉塔是世界上体型最小也最稀有的汉塔，早晨父亲将他们从洞穴赶走了，现在他们要在天山地区寻找食物了。汉塔进食是为了补充营养，因为八月底他们就要冬眠了，只有把自己吃成个胖子，才能保证可以活到下个春天。进食过后，他们趁空余时间进行游戏，一般会玩汉塔式摔跤。

突然父亲尖叫着发出警报，在他看来，马群离巢穴太近了。小汉塔也会使用警报。邻居汉

台鼠一家充当着地松鼠的警报器，不过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显得有点神经质。一有响动，他们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误发警报。和旱台鼠做邻居，有一个隐患，他们是极易捕获的猎物，会将

总是哭丧着脸的犀鸟也徘徊在洞穴附近觅食昆虫或者幼虫，而底松鼠总是妨碍它们进食。地松鼠的其他邻居包括一大群织巢鸟，一对正在做巢的乌鸠，以及可怕的苍蝇，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食物。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来说，这个季节异常干燥难熬。虽然雨季就要来临了，但是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植物已经快被啃光了，剩下的也因为严重缺水显得毫无生机。南非长角羚正在干涸的饮水坑里挖掘着，他们这么做不是在找水，而是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矿物质。即便是这一代生命力最强的雌性地松鼠群体也备受煎熬，这样的苦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汉塔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让他们的草场不会变小。但这次的战斗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敌人去而复返，咬牙切齿和隔空打拳是他们战斗前的仪式。

对方是个强壮的老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0: 母亲在坐镇。父亲舔舐着新伤口。他打败了对手，他们家依然享有这片草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塔家族都穿上了华丽的冬装。小汉塔长得又高又壮，很快，汉塔一家将躲到洞穴中去。这朵粉花可以当甜点。全家都长得够胖了。父亲在亲吻母亲，他们成功了，幼崽们都为第一次冬眠做好了准备。父亲被咬掉的手指恢复得很好，他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目前人类最熟悉的海洋哺乳动物是海豚。海豚科是鲸目中最大的一科，成员较多，分布广泛，共分为四大类，近40多种，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体型各异，从170厘米的毛伊岛海豚到长达 9.7 米的虎鲸，都有着流线型的身体轮廓。海豚没有海豹那么灵巧，但速度相当惊人，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们是游速极快的掠食者，主要捕食鱼类。同时，虎鲸也攻击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例如海豹。智商极高的海豚经常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捕食更大的猎物或鱼群。他们会先将鱼赶到浅滩，再进行围捕。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十几只结成相对松散的群体一起生活。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区域，几个小群体还会临时聚成超大群，成员多达1000多只，个体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小群间穿梭。在觅食时，为了更好的实施围攻，群体成员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休息和巡游期间个体数量则会减少。某些种类的海豚平时结成固定小群巡游，在交配、育儿和捕猎时组成更小的子群。当有受伤或生病的海豚需要陪伴和协助时，它们之间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同种类的海豚之间也会互相协助，甚至相互保护。海豚进化出了非常复杂的声音沟通系统，以及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包括触摸和姿态。用于沟通的声音源自头顶呼吸孔下方的柱气囊。通常，海豚会发出三类声音：咔嗒声、促发室脉冲声和平直的哨声。咔嗒声常以短促连续的方式出现，即使距离非常远，也可以用它完成回声定位。促发室脉冲声长而尖锐，是海豚在面对捕食者或猎物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用不同的音调表达忧虑或愉悦。一些海豚群体会重复使用独有的声音符号，就像方言一样。哨声则更具独特性，可以用于个体的身份识别。他们也可以通过模仿对方的哨声来向对方求爱。雄兽的音域通常比雌兽的更加宽广。海豚具有使用工具的初步能力，团队成员之间会相互学习，传递知识，包括在觅食时用海绵动物保护口鼻，使用枝条和杂草让求偶仪式更加浪漫。高智商的海豚能够轻松模仿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参与复杂的游戏，并能认识序列数字，同时还有自我意识。就在几年前，弗雷德和一只海豚相识相知，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弗雷德第一次遇见多尼时，多尼清楚地表现出了想要与他交流的欲望。多尼的鼻子受伤了，这也是他们关系开始的地方，为他处理伤口。短暂的8天相处后，多尼回到了公海。弗雷德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他一直在寻找多尼的身影。
1: 这儿是我们邂逅的地方，它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里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聚居区。港口的监管人知道他在此逗留，很多人也都提到这里有只海豚。很快我就又见到他了，那感觉就像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这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会到这儿来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附近徘徊。也许这像童话，但绝对属实。
0: 相见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海里畅游了一番，没有人会拒绝多尼的呼唤。弗雷德似乎无法拒绝同他见面，这是一场盛会。他彻底改变了弗雷德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成立了名叫多尼研究所的协会，

0: 志在研究、观察并保护这些海豚。
1: 现在应该算是我们的重逢了，我们已经四五个月没见了，再次相聚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弗雷德带着他的孩子们住在海边，双胞胎拉斐尔、科廖兰和小女儿阿黛丽。前几年他们有空就到港口寻找多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海成了大家聚会的天堂。但这样的聚会打搅了渔民，后来多尼因为遭到渔民虐待而消失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就禁止游泳了。聚会被迫取消，海豚非同寻常，惹人喜爱。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超过6000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它们被赋予超凡的智慧，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群体，自己的语言。海豚身上还有许多本领有待人类进一步发现。有时某个个体会脱离集体与人类为伴，这类海豚就是人们所说的海豚大师。关于它们有很多说法，这类海豚要么是被捕后放归自然，要么是遭受了群体的排挤。多尼还有个名字叫兰迪，认识他之后，弗雷德觉得海豚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1: 这篇文章提到，多尼曾于2004年9月在拉罗谢尔港口出没，这说明与我的见面对他影响很大。我已经不能为了开心像从前那样和这只海豚一起游泳了。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恶意，他的确遭到了排挤。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曾尝试把他请出港口，这也情有可原。不过虽然文章这么说，但人们还是要记住，多尼在布列塔尼海滨逗留时差点被当地政府人员杀害。许多人曾被海豚感化，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想杀死如此神奇的生物。海豚向人们奉献了无私的爱，所以我想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为海豚，特别是海豚大使伸冤，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海豚大使不会消失，因此我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与海豚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治病寻找配偶。
0: 现在每年弗雷德都会带着孩子去秘密花园和多尼见2次面，以此来巩固友谊，希望这段特殊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迷失在沙漠的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群大象，那你距离找到水源就不会很远了。接下来象群会围成一圈，

用象鼻开始挖沙地，此时你只需要等待。刚刚挖出来的凉爽沙子正适合大象洗澡用。

大象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地下水，这让他们十分兴奋。沙漠远方有高山。

偌大的沙漠中只有几处地下水，而大象对这些地方一清二楚，这是埋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能力。小象跟着成年大象，慢慢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了。通过这种方式，大象把沙漠中的生存秘密一代代地传下去，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3: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4: 小姐，您的咖啡。
3: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3: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石兰，你回来归港啦？
1: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0: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1: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那你也知道，她这病嘛，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啊，亲人陪一陪啊。
0: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锋，好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值班了，要不等会儿又说我了。走了，拜拜，
1: 拜拜。

0: 然想，你在家干嘛呢？
1: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
0: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好，谢谢医生。

0: 哎，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
2: 哎，还没走呢，
3: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0: 妈妈听史兰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妈妈给我打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
1: 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
2: 您在这歇一会儿，啊，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啊。来，小范，我妈想让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他去。
3: 好，谢谢。
4: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1: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他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5: 那你呢？
1: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

0: 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1: 这回到山里啊，呼吸都顺畅了。老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2: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1: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来，慢点，我送您回去、哎、啊。
2: 不用了，你先回吧。
3: 你要拜拜，慢点。哎。
1: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4: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5: 杨医生，哎，回来了，我一直在苗民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我没去接你们。
4: 可以呀、啊，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5: 杨医生，
1: 白书记，白
5: 书记，是啊，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4: 不用，我不走了。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1: 你刚说什么呢？你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4: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1: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还当村医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还说起来能照顾我呢。我一上班去，
4: 这能一样吗？
5: 哎，行行行行，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嘛。麻烦点儿，你该吃饭了。走吃饭去，
1: 跟我商量一下。
4: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
5: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4: 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5: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4: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5: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面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4: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5: 嗯，那合作愉快吧。
4: 合作愉快。
5: 嗯。

0: 小半，这个呀，一天两次，一次两片，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没喝酒吗？
1: 记住了，石兰啊，待会儿你去画，有对象了吗？
0: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2: 姚大哥，
1: 哎，
2: 我记得好像你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1: 啊，
2: 他有对象了吗？
1: 没有。
2: 啊，
0: 拜拜，我亲讲啊，

0: 也还没对象吗？哎呦，是二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1: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哎，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0: 放心吧。
2: 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歇会儿？
1: 怎么了，
2: 老板？我妈，您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0: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2: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0: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1: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0: 啊，不用，
1: 我脑子没事儿，你别听他的。

0: 这今儿星期几？星期，对呀，星期几？就是星期几？
1: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
0: 吃药吃药吃药，
1: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哎呀，
2: 等一下，
1: 哎，海书记，
2: 你怎么又缩水了？柳医生不在这儿吗？
1: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2: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儿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1: 是。
2: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去。
3: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2: 这正式文件啊。
3: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高瑶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2: 啊，行，那我知道。你说我现在去那个林下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1: 六十万，
3: 哎，
1: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3: 哦，但组织决定的。

0: 大师，停一下，先别试飞了。那施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
1: 你看看，
2: 都这样了。哎呀，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试飞的飞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样子竟然调皮走了。
1: 蓝莓基地出事了，你不知道吗？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
3: 那个。 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2: 我怎么知道？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
2: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4: 是。又是来了。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民。
3: 奇怪，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
4: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3: 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4: 是吧？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
3: 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了呢？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着，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妈老这样？现在我干医生了，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的奉献，在支持。那现在换我了。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你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您的女儿。
4: 哎，有风声的，
3: 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宴。
4: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啊？你这是
3: 像娘啊？能像谁啊？有气没有气？
4: 好，有气没有气你，来啊，一水带酒呗。
3: 来，
4: 欢迎柳医生。是你拿手的呢，
3: 这个
4: 好。嗯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
2: 真的好吃。
5: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

0: 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1: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2: 以后这种情况真的
0: 不能再发生了。
3: 韩书记，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世世代代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村民？
4: 就是。
5: 大家别吵，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们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不好？
6: 怎么着急啊？
0: 这样，我来咱们高耀村呢，近两年半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我的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4: 你甭给我们放假，
7: 我们这边没有时间，
0: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8: 大家不要吵架！
9: 没了，
10: 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袁辉，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3: 龙奶奶就是被他们送走的，蓝莓也没有了。
10: 这事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1: 可这都两年了，
10: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1: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10: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小静静，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1: 我们就想吃饭。
10: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杨慧宁家，我管饭。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做主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他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3: 来人！
5: 你们啊，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10: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0: 不种了，
10: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呀、
0: 啊？让大家失望了。
1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

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儿致富的。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呀？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今天那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她想吃你种的蓝莓呀，还要。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点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可会说了一套一套。
1: 主要我是觉得施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
0: 了。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我是独一份儿。

0: 该。
1: 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
0: 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给登上。
1: 这就走哈。
2: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忙着呢，二位。
1: 韩书记。
3: 忙着呢啊。
1: 有事儿啊？
3: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合款没交。
1: 哦。
3: 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丽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我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痛脑热舍不得花钱。

0: 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1: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
0: 啊，行，
1: 哈。
0: 那谢谢二位，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哎哎，好。
0: 谢谢，嗯。
1: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这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又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3: 刘医生，
2: 哎，来啦。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吃上面写了。
4: 哎，好，谢谢啊。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4: 谢谢你，
1: 不用。检查完了吗？妈，你上楼。哎，丽珍，我怎么看你瘦了？
5: 检查完了，赶紧走，还要干活呢。
2: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一块查。
5: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1: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5: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2: 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1: 对呀，
5: 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1: 你怎么说话？
5: 没有证
1: 据。走，
5: 不是，听我跟你讲啊，
1: 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5: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走。
2: 哎，这不讲道理，
1: 哎，
2: 不能说。
1: 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2: 这种人都不可理喻。韩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1: 兰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对每一分钱看的都很重的。这房丽珍啊，就是你当村民最大的挑战，妈妈看好。
2: 行行行，知道了，就死磕到底。
1: 走走。
5: 又来催账，
2: 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5: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2: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5: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交了呗。
2: 这哪是管闲事，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5: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走，赶紧走。
2: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5: 嗯。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村医不比在急诊轻松吧？妈妈刚当村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

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那怎么改变？是吧？

0: 记得。谢谢。
1: 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儿，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哦，对，还有这个，
1: 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三个月下村一次，三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啊，我们都写好了。
2: 妈呀，这太厉害了！
1: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你是我女儿啊。
2: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1: 哎呀，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你肯定比我做得好。哎，
2: 辛苦杨大夫了。
1: 江大爷，
3: 大爷，
4: 何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1: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
4: 哦，
1: 您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
4: 哎。
1: 啊，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
4: 哎。
1: 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包。您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4: 啊？看天气吃啊？
1: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
4: 在这
1: 儿，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4: 没喝。
3: 杨
4: 兰，哎，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1: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4: 哎，
1: 我呢，这也这样。
4: 哎，
2: 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4: 哎，
2: 哎，好。上面，没事儿。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这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4: 好，好，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1: 是吗？没喝啊？哎呦，好啊，真的不喝了。
4: 啊，
1: 那这是？
4: 哎，这是给祝哥的，
1: 是不是祝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4: 啊，是是是，
1: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4: 哎，哎，那是祝哥拿来的。哎呦，这可惜了的，你看你，
1: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4: 你妈可凶呢，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1: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4: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5: 你这够喜事
6: 的。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才好。
7: 嗯，
6: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8: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9: 我无所畏惧。
10: 我
9: 作为
10: 一个小小的
9: 职
10: 工，我也做不了大事，吃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嗯，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1: 我这胃是生的，
12: 生完3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少说三十几天。

0: 像从前，
1: 虽然是做了、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那自己的人生。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他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我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2: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啦。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我以后多注意啊。
3: 南线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0: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得我眼晕。
3: 燕飞，
0: 哎，
3: 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0: 哎呦，吃不起啊，这还得交钱。
3: 行，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就是来看看你。
0: 哎呦，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3: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了，前后花了1万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3: 我给你疯了，你别拿我当医生呀。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2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又没有，你说怎么办？其实你想交，就是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0: 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1: 哎，慢点，石兰。
2: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3: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锡农河还有啥好处啊？

0: 回来的正好，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2: 哎，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1: 那也得注意，你看着去。
2: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
1: 嗯，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2: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2: 什么智能手环？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
2: 加油，血压计，又让我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说点儿。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他今天想了一个下午。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您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快起茧了。
0: 好，那妈妈就暂时不说。柳医生，吃饭。

0: 本妈，你在呢？
1: 啊，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2: 哎，那个，白医生，
3: 对啊，
2: 哎呀，
3: 那是兰，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了，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1: 行，我就是过来顺路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1: 聊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
0: 啊，
1: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1: 行，那我走了。
2: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1: 行。

0: 就把刚才这几段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没了。
1: 累死。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能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会去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2: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了。
0: 哎呦，都忘了，走，
2: 忘了，吃饭去。
1: 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2: 你看多好看啊！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着啊！
2: 哎呀，厉害了！看来我真得退休了。来，坐。
1: 哎呀，真丰盛啊！
2: 啊。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0: 坐呀吗？
2: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2: 不，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业在公。人家海洋数字这么优秀，柳诗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2: 不不
1: 不不不，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膏药村的工作。这个膏药村吧，你看也包括柳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她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

0: 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说去多照顾照顾他。哎，是吧？是吧？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1: 啊，行，男生，你放心，膏药村和柳树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2: 海洋，他们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0: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

0: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1: 你给我，你看看还是在家里。
0: 好。
2: 来人，救火！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0: 慢点，慢点，放下，慢点，放下。
1: 慢点，怎么跑的？
0: 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来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1: 海洋，海洋。

0: 大炮手，
1: 大炮手，快来！一二，
2: 小老弟，第六起来，第六起来，
3: 到里面床上去。
4: 张嘴。
1: 啊。
0: 张开。
1: 啊。就是烟太大了，然后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住院。
0: 你说你啊，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
1: 南北基地新的运转已经开始了，然后这烧坏的。

0: 还没，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现赔给乡亲。
1: 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0: 知道了，刘医生。
1: 妈。

0: 今儿不吃晚饭吧？
1: 今天呢，妈妈这心情有点复杂。
0: 你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哈，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0: 我怎么激进了又？
1: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有乡亲们看病啊。
1: 还有呢？
0: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1: 然后呢？
0: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急救，就没事了。
1: 后来又没别的了，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柱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
0: 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1: 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0: 小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1: 海洋这孩子
2: 挺好的，
1: 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

0: 干嘛呀？
1: 我要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
1: 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活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了。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
1: 对不起，我会负责。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
0: 哎呦，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哎呀，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我杨医生说。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们怎么说，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2: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我包容，
1: 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太好。
0: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2: 哎，说话你小孩儿先别插嘴啊！
1: 哎呀，行，我来聊点秘密。
2: 对，秘密。
0: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

0: 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1: 我有啊。
0: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您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2: 哦。
0: 我不吃药了，走。
1: 干什么？
3: 吃药了
1: 干什么
3: 啊？
1: 呀？
3: 到点了。
4: 灯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日子季季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0: 是啦，杨医生。
1: 哎，
0: 是啦，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5: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5: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0: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5: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6: 玉珍，忙着呢。
7: 来啦。
6: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
7: 哎，走，
6: 好好，给奶奶看看。哦，
7: 叫奶奶。
6: 哎，叫奶奶，
8: 早着呢。
4: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7: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4: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吧。
7: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4: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你去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5: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7: 哎，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4: 你呀、啊，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
6: 不让施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
4: 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7: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
4: 嗯。

0: 晨怎么样？
1: 那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跟你洗澡，你就蹦来蹦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的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都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人。妈妈10岁的时候我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你外公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在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呀，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人。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还跟你爸挺像。
0: 妈，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我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1: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啊。
0: 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是，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巨木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1: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吗？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吗？
0: 哦，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1: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0: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0: 王奶奶，
1: 哦，石兰来了，
2: 挪挪画画呢，来，戴上口罩画好不好？
0: 画吧。
2: 楠楠，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1: 没事儿的，
2: 时好时坏的，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3: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2: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3: 那诺诺咋办呢？
2: 交给我吧。
3: 那可就麻烦你了。
2: 应该的。
1: 诗诗，
4: 哎，对不起
1: 海书记在吗？
4: 在呢。嗯。你这怎么了？
1: 当一天男保姆呗。
4: 我这一堆事儿呢。
1: 闹闹闹，海书记说不行，还解决不了咱的问题，走吧。
4: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
1: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儿？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4: 我呢？
1: 诺诺呀，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
5: 哟，
1: 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5: 姐姐最好的叔叔。
4: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啊！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
1: 咱们说好的，不能不告诉他，是不是？
5: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4: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好不好？好啊。哎呀，真乖。
1: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啊，还有这个，这个拿着，还一会儿吃完了再给。
4: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
1: 少嘚瑟，今天先把它带好再说。
4: 跟姐姐再见。
1: 拜拜。乖乖的。
6: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2: 是是，
0: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您呀在这等会儿我，好不好？
1: 啊，好好，
0: 行。
3: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4: 好，
3: 没事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哎，石兰，你来啦，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5: 谢谢啊。
3: 不用谢。好。
5: 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5: 记得，咱们就回家。
2: 回家？石兰和他爸还在我家等着我呢。
6: 他爸也在啊？
2: 在呀，他爸吹芦笙吹得可好听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忙不在家，都是他照顾石兰。快回家，
6: 回家。

0: 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奴给您送过来。
2: 啊，妈，
1: 钥匙呢？
2: 我这儿。
1: 啊。
3: 哎呦我天，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3: 发烧了！
4: 石兰发烧了，怎么弄的这是？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3: 这糊涂了。
4: 妈妈在，你别怕啊，妈妈给你量一量。
1: 我来吧。
4: 医生，我女儿她青霉素过敏，
1: 我会注意的。
4: 兰兰，
3: 走，我们出去趟。不打扰你。
4: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我没带呀。
1: 我有。
4: 他喜欢吃糖。
3: 人家有啊啊，他有。
5: 放心吧，石兰呐，一定会没事。来，走。
6: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3: 啊？
6: 你忘了吗，石主任？
7: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8: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们，或者是做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9: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10: 我无所畏惧。
11: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工，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问病。现在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0: 种在心底，这一刻
12: 我在问心思生的他，
13: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1: 就三十几天。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大学了，这是不容易的，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原创舞剧《石榴正红》沈阳上演，架起锦苏文化合作桥梁。
0: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10号至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剧中生动讲述了汉族母亲卢志红秉承丈夫建设石榴家园的遗愿，数十年栉风沐雨，坚守初心，克服重重生活磨难，细心抚养10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400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
3: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人看见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守望，这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力量。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理念变成这样一份可感可触可以共情的舞台力量。我们也愿这颗扎根于辽沈大地的石榴常开常红，温暖山河，照亮人心。
2: 真挚的剧情，细腻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4: 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对卢志红他以母亲的小爱来讴歌民族的大爱，这个我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我又看出了锦州歌舞团创作的这部作品，它很生动，是在生活当中真实来提取凝练创作出的这样一部精品的作品，我也是非常有学习的一个方向。
2: 此次演出还特邀了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现场观看剧目。
5: 锦州代表团精心准备，为观众带来了很有分量的作品《石榴正红》，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将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舞台，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沈阳市江苏商会这次专门组织会员来观影，就是希望大家开阔眼界，感受文艺精品的魅力。
6: 看完《石榴正红》，我对锦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舞剧取材更真实人物，充满温暖与力量。作为辽宁的江苏人，我感受两地的情感共鸣，文化是交流的纽带。今天演出更让江苏的企业家了解锦州，走进锦州，为今后的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2: 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产业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硕果颇丰。此次《石榴正红》专场展演，既是锦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苏锦两地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化桥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挖合作潜力。

0: 让文化交融赋能对口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南北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1: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及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0: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且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爪服务机制，正气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9月9号，市政协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我市交通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即开展提案督办。
1: 视察组围绕关于提升我市城市交通建管水平、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的建议，关于系统推进宜昌路延伸工程、彻底解决胜利花园片区出行及公共安全保障难题的建议两件提案，先后实地查看市府路喜报照面项目、南大桥改建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锦州院区门前排水改造项目、福安巷排水及道路拓宽改造项目。视察组通过查看规划展板、与施工方深入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进展、工程实施成效。视察组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精细化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补齐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道路喜报照面、桥梁改建、排水管网升级，持续增强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在建项目要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抢抓工期，确保如期通车。要强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交通建管水平，全力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2: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9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商户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
3: 针对我们实体店引流难、不会线上经营的痛点，专门开展了免费电商的运营培训，手把手教我们线上拓客、短视频经营技巧，同时还帮我们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协会也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馈解决，实实在在为我们个体户减负赋能。
1: 本次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紧扣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主题， 通过深入一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优化

0: 营商环境，推动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丰富服务供给，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个体工商户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振兴贡献力量。
1: 9月11号，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办的“生殖健康边区行”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来自国内知名医院的近30位生殖医学专家参与此次公益活动。
0: 活动期间，专家团围绕生育力保存、生殖相关遗传等前沿课题，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并同步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
2: 专家们通过学术授课、公益义诊、健康宣教，把前沿技术、规范理念、优质资源真正送到了一线，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的诊疗能力，普及了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让辽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生殖健康边区行是全国性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旨在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全程做好统筹保障，助力活动圆满落地。
2: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生殖医学分院全体同仁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事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11号临河之夏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精彩开演，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东湖文化广场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
1: 九月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的到来，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天空，激昂的开场舞《向往行》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场演出的帷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之上，古乐、歌伴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表演都凝聚着演员台下的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诠释每一个节目，地球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4: 以前也参加过临河之夏大舞台的演出，但是这次呢特别开心，能够再一次的登上临河之夏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掌声不断，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1: 演员们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时刻。
5: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过瘾，看到的都是咱本地演员的演出，感觉非常的亲切，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咱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 一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城市的夜晚更有温度。
0: 近日，齐聚碾盘沟议会振兴图2026易县象棋公开赛在瓦斯峪镇碾盘沟村开赛，来自易县18支乡镇街道队伍5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共促乡风闻名。比赛中，棋手们沉着对弈，运筹帷幄，在棋盘上展开激烈角逐，周边村民驻足欣赏，裁判现场讲解棋路技巧，普及传统象棋文化，让观赛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象棋的独特魅力，营造爱博弈、善思考的文明乡风。
6: 活动呢，不只是单纯的棋艺比拼，还有弘扬象棋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我们在融入了丰富的乡村体验内容。大家在对弈之余，体验卧佛山、步道攀爬、特色窑烤等项目，大大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性。我们以赛事为纽带，把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农文体旅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乡村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发展的活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

0: 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它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汽车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2道防火墙。
1: 眼下，景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3: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4: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3: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兴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实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5: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找到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3: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引入、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6: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兴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随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兴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

0: 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辅导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2: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采购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3: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4: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6: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5: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四十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兴玛瑙雕刻技艺，十八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2: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3: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2: 四十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阜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阜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阜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3: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阜新的玛瑙，把阜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阜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2: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阜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笑当先。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

0: 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

0: 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硬拿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它，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
1: 哦。
0: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0: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
1: 哦、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证，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六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的话，
1: 了，
0: 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激素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激
1: 以。
0: 素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啊，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这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数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

0: 住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
1: 哦，
0: 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
0: 对
1: 察一下
0: 对
1: 孩子的反应，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是。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

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29度，是东南风2级，可以说呢这个气温是比较凉爽啊，很适合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去尽情的发挥。
1: 同时呢也是希望两支球队呢，这也是两支球队的开始的第一场的半决赛的第一回合，也希望呢双方能够拿出比较好的这种水准和水平来为球迷朋友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好啊，那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介绍今天的客队，身穿白色球衣的大卫队。大卫队今天仍然排出的是他们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但是呢今天大卫队他的首发门将是做了调整啊，今天的首发门将是33号徐月峰啊，徐月峰，这名门将呢在前面的常规赛当中呢是并没有登场。那么5名后卫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30号徐念鹏、10号高旭、4号英少康。我们看这个球开到禁区内，人民队将球呢是顶了出来。右边后卫是他们大连队的场上队长17号张雪龙，双后腰是6号张浩奇和8号王宇航。两个边前卫，
1: 哦，这个球，
2: 这个球
1: 是一个吊射，
2: 这球进了，
1: 守门员没有追上。
0: 人民队一
1: 开场不到2分钟，
0: 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人民队取得了进球。我们刚刚还在提到哈，这场比赛呢，大连队的门将，他们在常规赛打了7场的首发门将邱宇恒呢，是因为大学开学报到，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跟随球队来到客场。所以呢大连队相当于是非常冒险的更换了他们的首发门将，换上的是33号徐月峰，之前呢并没有在东北超有过登场。
1: 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啊，这个延边队的两个关键人物任俊雄开场第2分钟就打开了这个进球的账户。
0: 一脚啊，这是一个
1: 吊射
0: 反击啊，后卫呢这一下我可以说这个门将啊出击啊还是有一些冒失了。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任俊雄他是打进了个人东北超的第5粒进球啊，这样的话呢他也是追平了任建雄啊，这个球呢他也是打进了他的东北超的第5粒进球啊，这样的话也是追平了马兴波，并列到了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位置。而对于大连队来说呢，今天他们一开场啊在客场的比赛当中就遇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开局。
1: 进球之后呢，延边队呢也是气势如虹啊，很快呢把战火烧到了大连队的防守的半区。这个时候对大连队是个考验啊，开场第2分钟就失球，这是延边队的主帅张鹏张指导。
0: 刚刚呢大连队的首发名单我们还没有介绍完啊，介绍到了后腰的位置，再来看延边队这个边路进攻，
1: 来了一个低平球，
0: 又是任俊雄。好在啊，这一次呢，门将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及时啊，把这个球扑住了。
1: 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球大连队的后卫、边后卫和中后卫都在干什么？
0: 对于大连队来说，一开场呢就丢球啊，球队现在首先是要先稳住阵脚，不能慌。
1: 马索龙指导呢也是比较焦急啊，开场很快啊就失球了，这对大连队来说啊很不利的。
0: 大连队的进攻线上，两名边锋是9号许成毅在左路，右路呢是21号沈欣欣，顶在最前面的是31号袁浩轩。整体上呢，大连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是落一个5-4-1的这样一个站位啊，进攻当中呢，它的具体的这个站位情况我们会通过比赛呢再来关注啊，惯常的打法呢可能会是。

0: 变成343或是一个433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看看大连队这个前场的界外球，联袂队顶出来，继续发界外球，
1: 同一位置的界外球，同样是张雪龙。这个球判给了延边队。
0: 好，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延边队的场上的阵型。
1: 嗯，
0: 场上的首发球员，延边队今天呢排出的应该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他的守门员是21号马雨辰，后卫线呢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浩驹、3号严志源、30号彭明阳、22号郑凡阳。双后腰是4号张树莹和8号队长王浩月。顶在进攻线上的三名攻击型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7号李振义、53号任建雄和11号丁天琪。突前的前锋呢是6号王奇浩啊，王奇浩也是在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的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顶进那个价值千金的进球的球员啊，也是这个进球呢让延边队进入到了半决赛。
1: 这个进球，这名球员把延边队进入到了送入到了淘汰赛。先看这个任意球，
0: 还是建雄来主罚。
1: 嗯，任建雄呢对阵哈尔滨队和鸡西队的比赛当中都有任意球直接破门的记录。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应该是个间接任意球。
0: 传到中路，头球顶到了，
1: 但是蹭偏了。
0: 顶球的应该是3号严志源啊，这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延边队的中后卫。可以说这个任建雄啊，他这个脚法确实是很有特点。甚至呢，我认为任建雄的一些任意球的脚法啊，其实不输一些职业联赛的顶尖球员。他这个脚法确实是很有特点。
1: 这么说呢，就是我又不得不说我们家乡的球队啊。其实哈尔滨队和鸡西队呢，两个队的10号脚法都不错啊。只是可能我们要在第二届东北超的赛场上看到他们的精彩的表现啊。好，这个时候张鹏指导呢也是在场外督促他手下的队员啊尽量的回防。
0: 大连队应该说被一开场突如其来的丢球呢打得稍微有点乱啊。目前呢大连队的进攻还没有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呢，其实大连队的两个边路的球员的进攻呢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他们这个9号许聪义是一个边路的快马。我印象当中啊，大连队在和延边队的常规赛阶段的比赛的时候呢，许聪义就是首发登场，当时他踢的是右路，一度呢压得延边队的左路是喘不过气来。那今天呢，他回到了自己更加熟悉的左路的位置，那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大连队在比赛当中尽快的去找到扳平比分的机会。那么这个球呢，双方球员在争抢当中啊，两个人是头顶头撞到了一起哈。裁判员也示意呢，双方的这个队医啊，赶快进场。
1: 是在延边队禁区前沿一点点的位置啊，双方是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医疗队要进场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球员来说，应该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啊，但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考验还是很大的，因为大连这支球队，关注东北超的球迷其实都知道哈，这支球队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嘛，他的平均的年龄呢只有19.5岁，可以说是一个以校园青训球员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如今呢，9月1号开学之后呢，确实大连队的有多名球员，面临着大学开学报到啊，所以呢没有办法跟随球队来到，如今的这个客场来比赛。所以呢，大连队今天呢，连这个报名的23人名单其实都没有报满啊，多名的核心球员呢没有办法啊，这个来到客场比赛，确实呢对球队的实力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来看这任意球，
1: 8号王宇航经主罚打到了人墙上，要补射，
0: 他想远射哈，但是呢被打了出来，变成了延边队的反击，
1: 把球分出来，
0: 张雪龙看看能不能挡住，
1: 丢了。
0: 好的，1/2球裁判并没有吹哨。我们看今天延边队啊，一旦得球之后，他这个反击速度非常快，
1: 打得非常坚决，就是往前场去吊球。
0: 而且刚刚这个球呢，中路球员带球，两个边路都有球员在高速插上啊，三箭齐发，确实。

0: 呢，让大连队的后防线是瞬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 应该看到啊，张鹏指导呢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和球员呢是做了细心的这种指导啊，一旦有机会的话就尽量的往前冲。
0: 赛前张鹏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提到说，今天这场比赛延边队会在阵型和打法上做一些调整，当时呢很多的这个球迷也是好奇说是一个怎

0: 刚刚那个反击中路分球就是四号张树颖，
1: 球还在颜面队的脚下，中前控制一下，这球传的有些高，啊，边路，这球没有出界。
0: 大连队现在呢，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把球有效的在中场控制住。延边队的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比赛的对抗强度呢，一上来确实给的比较足。大连队再加上又早早的丢球，现在球员明显是有一点的慌乱。对于我认为，对于大连队来说，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心态要调整好。其实对于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制来说，大连队即便一开场丢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没错，
0: 东北超这个赛制的半决赛的赛制呢，是只看胜平负的关系，不看具体的小分儿。就这场比赛，我们说大连队即便后面再有丢球，那么回到主场，只要是能赢球的话，那么仍然是会形成一个均势啊，甚至说呢是面临着踢点球，或者说有可能呢在两回合比赛当中去最终呢去建立一个优势。所以这场比赛的开场丢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打击。希望大连队的年轻球员能够尽快的调整好他们场上的心态吧。看这个球，许聪毅
1: 把球大脚开出了界外。其实呢，我跟哈修的想法是一样的，不用过于的着急。刚才呢，哈修是从竞赛的规则上为大家做这样的阐述，但是呢，在以往我们在共同看到其他东北超比赛的同时呢，也有比赛刚刚开始就有进球的现象，但是在下半场风云突变，连续进好几个球，这样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连队要稳住心态，尤其是王索龙指导要在我们的这个场下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才会使大连队现在摆脱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
0: 刚刚的画面也是给到了远征的大连球迷，穿着蓝色的球衣啊，摇着大旗在给大连队加油助威。你看，又是延边队的反击，李振义啊，这名球员呢其实脚下的功夫也很了得，在东北超常规赛首轮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啊，但是因为中路的球员呢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但是呢他的脚法也是非常出众。
1: 是的，曾经在一场比赛当中啊上演过梅开二度。其实从现在打了比赛12分钟的情况来看呢，延边队应该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尤其是在进攻端啊，可以说是三个这个一个箭头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都在向前去赶，而且呢刚才通过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他们的防守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互相的倒球的时候也是心态比较平和比较稳定的。
0: 双方还是在中场的位置在争夺球权，球呢一直在空中啊，没有办法呢真正落到地面。
1: 其实在进球之后呢，在将近10分钟的时间里，双方打得火沉闷，都是在中场的附近来寻找机会。
0: 我们这又是前场传球，斜长传找李振义，
1: 漂亮，
0: 把球卸下来。李振义把球卸下来之后观察队友的跑位啊，越位在下，
1: 是被越位了。差之毫厘啊，其实呢就是越位那么一点点呢、啊、可以看出张峰指导对现在弟子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0: 丁少康直接呢把球传到，这个球呢是出了边线，常规赛的时候这两支球队的比赛就很有意思、当时呢大连队早早的进球，大连队当时是用了93秒的时间。
1: 对，
0: 其实那场比赛呢、
1: 是不是整个常规赛这个东北超常规赛当中最快进球、
0: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快进球。
1: 张雪龙，
0: 对，张雪龙那个球呢，当时其实也是延边队的一个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后卫线站位呢没有站明白哈、被大连队当时打了一个反越位，相当于也是防守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我记 今天呢又变成了延边队哈，早早的取得了进球。
1: 刚才那个失球呢，应该说新上场的这个门将啊，叫徐跃峰，他站得太靠。

0: 钱了，所以说给了任俊雄啊一个吊车的机会。
1: 但是我觉得大连队的球员呢，应该会慢慢稳住自己的精气神儿，因为从常规赛的角度来说，大连队，落后的局面不是面对一场两场的问题。
0: 没错，
1: 面对尔滨的时候曾经有过落后的局面。
0: 对，
1: 面对长春、面对沈阳都有过啊，但是呢，最终呢都能够逆转或是收获一个平局。所以呢，大连这支球队他的这种韧劲儿，我相信大家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你说气不气人？我和这个哈秋的想法是相同的，就是大连队是一个慢热的球队，无论是从一场比赛的场上形式，还是从整个常规赛都是一样的。一开始大连队虽然说到现在为止他是排名第一，但是平局比较多，尤其是在常规赛的前半阶段啊，那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质疑。在后半阶段，常规赛的后半阶段呢，是奋起直追，打了几个非常漂亮的胜仗，包括呢比分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把现在呢是跃居到整个常规赛的第一位。当然，第一位也是有主场优势，是吧？
1: 对，它相当于是在揭幕战当中一场大胜啊，然后呢，紧跟着是四连平，之后呢又是连续的两场的主场的胜仗啊，最后呢让自己是在末轮完成了一个极限的反超，升到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所以呢，通过大连的欧文对手啊，又是一个失误，好在英少康啊及时的补位。
0: 英少康在和尔滨队的揭幕战当中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那场比赛当中是有进球的。
1: 对，
0: 作为一个后卫球员来说，
1: 带刀中卫，
0: 又是一个挑传，打了边路，
1: 李振义下底，
0: 想传个倒三角，
1: 被张雪龙队长张雪龙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延边队是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0: 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延边队这角球啊很有特点，因为他有两个脚法非常好的球员啊，刚好是一左一右，所以呢我们看啊，在他们进攻端的左路的角球都是由这个53号任建雄来罚往门里转，而另一侧的角球是交给李振义。延边队选择了一个挤地铁的这样一个战术，小禁区内呢有多达7名延边队的球员呢。主裁判啊也是呢提醒球员们在小禁区内不要有过多的一些干扰门将的动作。看看任建雄这个球怎么来罚。禁区内有6个延边的球员。还是往门里转，
0: 罚了个中路，这球很危险。
1: 再补，球还没有出禁区，大连队解围，
0: 球还在延边队脚下。
1: 直接远射击中了门柱，
0: 柱上。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延边队的进攻势头太猛了。
1: 这次的角球进攻啊，大连队门前真的是风声鹤唳。
0: 又是任建雄啊。对，在这儿呢，和各位球迷们说一下啊，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现在呢，在赛场上的设备也是进行了一些更新，就是呢，
1: 看边路这个传中，
0: 现在这个球，这个球自己没有调整好啊。
1: 王奇浩其实已经顶到了点，而且，实话实说，这个球大连队的防守是有问题的，因为王奇浩身边以他为圆心，1米之内都没有球员啊。
0: 这球是自己掌握头球的角度没有掌握好啊，还是就是刚才的话题，就是现在呢，每一场半决赛和决赛，从现在淘汰赛的比赛开始的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回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对新上场的大连队的门将33号徐跃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开场不到20分钟的时间失了一个球，同时呢还有一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徐跃峰这名门将虽然说是第一次首发登场啊，但是呢，通过我们辽宁台的前方的跟大连队的这个跟队记者啊赵雷给我的反馈呢，他的踢球的这个风格，包括这个球员的特点啊，跟曾经的老辽宁的门将傅玉斌很像，就是很有这种张扬的个性。

0: 而且呢，
1: 控制他这球，
0: 控制球，
1: 又是人均人界球。
0: 这球轻松的卸下来之后，瞄着人来射门呢。其实这段时间大连这个
1: 后防，看看许同一的反击
0: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这个球，
1: 给到中路，
0: 二打五
1: 小了，但是呢，裁判也想哨，应该是延边队有犯规。刚刚说到徐悦峰这个性格，如果说他真的是像，我们说傅玉斌这样的一种比较外向的性格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利于他在比赛当中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对，是一个很好的释放啊。
1: 其实他呢，他可以去想一想西班牙的国门乌奈西蒙。乌奈西蒙这名门将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大，就是再大的失误之后，我也能继续的去比赛。这事儿说翻篇就翻篇啊，这对于一个门将来说是极其难得的一个宝贵的心理素质。
0: 接下来应该是大连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任意球，依旧由八号王宇航来主罚。哎，两个人站在了
1: 高月晨啊，高月晨，看看这球，
0: 这球
1: 有没有机会？
0: 这球自己的这个射门没有调整好啊。
1: 射门这一下呢，应该是来自于中后卫十号高旭。这球啊，应该没有踢正部位啊，相当于是弹到了后腿板上。我们看啊，
0: 也是把王指导急够呛啊。近在咫尺的球，而且呢，你前方只有一个守门员了，你为什么没有踢进呢？
1: 这球高旭啊，我觉得他如果用一个舍身技啊，自己把自己身体横起来，拿脚去踹这个球，这个机会可能更大一些。但是呢，至少呢，对于大连队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啊，慢慢找到一些进攻的感觉了，比赛呢也会更加的精彩。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一球领先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0: 啊，这球呢被大连队抢断下来，
1: 王宇航的一个身后的传球给大了。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有22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啊！现在呢，比分呢仍然是延边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候，由53号任建雄打进的。
0: 延边队的守门员21号马宇辰，也是征战了所有的常规赛的比赛。这球又漏了，
1: 又是边路的一次失误啊！人民队还是李振义
0: 1-1
1: 走下线，这球呢是被张雪龙破坏出了边线，
0: 但是张雪龙现在的注意力很集中啊。
1: 李振义这名球员呢，脚下技术不错，但是呢，身体对抗呢稍显单薄了一些。这个球，
0: 哇，
1: 又是任建雄
0: 啊，还在示意啊，有这个手球的情况。看看裁判会怎么判。
1: 今天呢，大连队这个中路的防空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0: 是的，
1: 虽然说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呢是一个五号位的阵型，但是他目前的中路的防守，尤其是防高空球，确实呢是相对来说漏洞要多一些啊。这球又是一个冒顶，高月晨好在呢自己呢是又用屁股把球挡出去了。
0: 刚才看到那个球啊，任建雄又是想制造一个世界波，没等球落地就直接凌空抽射。
1: 李振义来主罚角球，传到中路，门将打了第一点，
0: 球还在延边队的控制之下。
1: 任建雄，但这两个人去夹抢，好的。
0: 球，大连队快发一个边线球，其实看到我们延边队的拉拉队还是很有特点啊，在整个东北号的赛场上啊，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没错啊，刚刚呢又是给到了看台上的延边的这个特色拉拉队。
0: 这球手上有动作啊，
1: 身后的一个拉人的动作。

0: 是六号啊，王奇浩身后的一个拉人。
1: 给他边路，
0: 这球高旭的一脚斜长传啊，但是呢没有传好，自己呢也是摔倒了。延边今天这个场地的感觉确实也相对差了一些啊，通过转播画面大家能感受到，场地呢显得有一些斑驳，
1: 所以可能是延边队的主场优势所在吧。到目前为止呢，大连队还是没有找到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路径，所以说刚才啊那个球非常的可惜啊，把球打高了。但是呢，现在呢，从整个场面形势来看，还是延边队打得更游刃有余一些。
0: 又是反击，给到李振义。
1: 现在怎么感觉延边队有点过于轻松的意思啊？
0: 中，又是又进了
1: 球，进了第26分钟，延边队是扩大了比分，2-0。
0: 这是王奇浩，我们刚刚还在说大连队的中路的防守啊，尤其是防两侧的传中是有问题的。
1: 尤其像哈秋所说，那这场比赛呢，大连队的中后卫的防空能力啊，是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啊。
0: 王奇浩，继常规赛最后一轮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头球帮助延边队杀入半决赛。那么今天呢，他又帮助延边队是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啊！现在呢，延边队2-0领先。这个球是李振义的传中。
1: 在这里看这个球，就说明王奇浩的头球能力很强啊。
0: 还是前点的一个冒顶啊，后点的中路的防守球员呢，应该说没有盯住自己的防守人。
1: 大连队的后卫球员呢，也是非常的懊恼。如果说是2-0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对球员们的自信心打击是很大的。
0: 许宗义边路把球拿下来，裁判没有响哨，许宗义自己突传中，这个球没有踢好，但是球还在单子脚下射门，击中了横梁。这是六号张浩奇的一脚禁区内的射门，但是呢
1: 裁判员还在说着什么。
0: 我们看啊，
1: 打到横梁上，
0: 稍稍高了一点啊。
1: 这球如果进的情况下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但很可惜，这场比赛注定会很精彩啊。到目前为止打了28分钟了，现在呢有一个横梁，一个立柱，
0: 两个进球，
1: 还有两个进球。

0: 可以说延边队这第二个进球进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边路呢，李真义的这个传中脚法用得非常好，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弧线球找到了中路包抄的队友王齐浩。好，再来关注延边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李真义来主罚，一个左脚将小碎步传到前点啊，这球呢直接是飞出了底线。
1: 这球是自己罚球失误了。这个时候这样的局面呢是给大连队很大的压力的。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能先攻进一球啊，或许能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说一直僵持在这样一个比分当中啊，我相信球员们的心情会变得很急躁啊。出边线，这时候大连队还是要往边路来做文章。
0: 控球率上呢，延边队目前是53%对大连队47%。
1: 射门呢，延边队是7-2，这就说明呢，现在大连队的防守啊出现了很多问题，给了延边队太多的能够射门的机会。
0: 比赛已经。

0: 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通过这半个小时来看呢，延边队的进攻更多的还是选择打大连队的边后卫的身后，啊，这样一种方式啊，打得很直接，利用场地的纵深去做文章啊，特别是呢李珍毅这个点呢，今天的上半场目前这半个小时他的表现存在感非常足，
1: 嗯，这也说明呢延边队的策略还是很奏效的啊。
2: 又给到了大连队新上场的门将徐跃锋了，但是刚才哈秋说到什么了？就是本场比赛无论比分是多大，下一场比赛呢，如果说对方是一个1-0，可以说是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对，
2: 嗯，这球自己没有顶好。
0: 丁天琪啊，这球呢是汤大，

0: 在整个东北朝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一个隐忧，就是呢，表现的起伏啊有一点大。可以说呢，可以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大比分赢球，那在下一场比赛呢，可能啊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就会影响到场上球员的一些状态，包括他们的心情。这也是年轻球员经常会犯的这样的一些小的毛病吧。希望
1: 看这球，
0: 比分，看这个球，哎，这球差点漏给大连队的球员呢。好在延边队的后卫22号郑凡阳啊，把球是打出了边线。
2: 今天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呢，郑凡阳和严志源他们俩在踢中后卫，然后呢，彭民阳是踢的是右边后卫，然后呢，张树莹和王皓月是踢的双后腰啊，这是目前的延边队的一个整体的后场站位的情况。大连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高月晨手榴弹直接往禁区里边顶，看看这球能不能转身，
0: 还有
2: 机会再打
0: 啊，这球打高了，
2: 应该是一个角球啊，裁判来示意是一个角球。我们来看慢镜头，这个球大连球员在投诉是不是有手球啊，目前呢 VR 并没有介入啊，应该就是一个角球了，
0: 还是角球的判罚。从刚才的慢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射门的同时呢，延边队的后卫是用脚把球给挡了一下。
2: 主裁判韩磊在和 VR 裁判呢在保持着沟通。双方在常规赛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禁区里边，当时呢大连队的英少康的手球是给了延边队一个点球，
0: 这球应该没有问题，通过 VR 再次确定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大连队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角球之一。
2: 高月晨转向球门，
0: 这球还是很危险的，
2: 门将
0: 高月晨还是非常的机警，
2: 这球呢马雨辰也不敢大意啊，直接是单拳把球打出了底线，大连队继续罚角球，球很转，
0: 换到另
2: 一侧角球是由英少康来罚。
0: 哎，在小禁区内啊，互相
2: 应该是另一侧是由八号王宇航来罚啊，王宇航和英少康两个人都是染了这个金色的头发，
0: 就是刚才英少康是倒在了小禁区边缘上啊。
2: 前点，
0: 这球
2: 继续罚角球啊！这球应该是延边队的球员呢碰到了皮球，
0: 但是严格来说，这球罚的并不是很成功，太靠近球门，同时呢罚球的这样的弧度和远度也不够。
2: 怎么看？裁判员响哨，球虽然说进了，但是应该是有冲撞门将，有冲撞门将啊！这球进球无效。

0: 这个球呢，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球的是进球先发生，还是门将啊，还是裁判员先响哨？因为根据 VAR 的规则呢，像这种球，如果裁判员是延迟响哨的话，他是可以激活 VAR 的。但如果说在球进球门之前，裁判员已经响哨的话，那即便裁判员出现了错误判，那也没有办法启动 VAR。裁判员在等哨音，啊，在等 VAR。
1: 这个时候场上发生一些争议啊，现在呢比赛也是停滞了一下。
0: 所以，殿军，现在的足球的发展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有一个迭代。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这个著名的裁判光头克里纳，他现在吹现在的比赛，他可能未必会吹了。
1: 是的，
0: 因为什么呢？现在呢，裁判员要求是什么呢？一些重要判罚你要延迟响哨。好，这个球我们看，应该是裁判员的哨响的还是相对比较晚，所以呢 ，VR 进行了复核之后呢，这个球还是犯规在先，啊，所以呢。进球无效，
1: 比分没有改写。
0: 对，
1: 其实，按我们这个从小看球的这样一个球迷来说吧，也不能说是足球的这样从业者啊。现在呢，规则和原来我们看球的时候，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变化啊。
0: 对，

0: 大安队这进攻边路，
1: 三个人做了一个微小的配合，
0: 然后传起来。延边队这解围啊，
1: 很险的。
0: 解围更像是一个头球冲顶啊，
1: 也是迫于大连队前锋球员的压力啊，不敢怠慢，直接把球顶出了底线。大连队的角球，彭明阳，
0: 还是由王宇航来主罚，
1: 说明王宇航的脚法不错啊，罚过大连队的任意球，也罚过角球。前点
0: 还是想奔着球门去啊，
1: 罚出了界外，
0: 这球跟刚刚李振义那个球很像。
1: 这时候应少康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夸张的鱼跃的动作，
0: 就通过刚刚这次进攻呢，大家能感觉到就是延边队他在进攻当中，他一旦中场球员拿到球之后，他顶在锋线上这三名球员呢，他向前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的。
1: 是的，
0: 现在呢，虽然说开场的时候丁天琪是站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在实际进攻当中呢，他是相对的是站位要往后，把他的身前的位置是让给了任建雄。
1: 这球很危险，
0: 很危险啊！又是自己解围的失误。
1: 破门。这球呢，徐跃峰也是不敢怠慢啊。王奇浩，这球距离球门稍微远了一点啊，刚过大禁区啊，就开始射门了。
0: 王奇浩和任建雄啊，包括李振义，他们三个人呢，今天这个进攻端的三叉戟啊，确实让大连队的整个后防线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孙天琪是领到了一张黄牌，一会儿呢，通过慢镜我们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

0: 度啊，这个动作还是很危险的啊，没有收脚啊，没有收脚，踢到了大连队球员的小腹。
1: 张浩奇刚才呢是和领到黄牌的。

0: 这位球员呢是发生了这个身体的接触啊。
1: 达人在中路把球拿住，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呢又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比赛踢了超过40分钟了啊，比分呢目前是延边队2-0领先，上半场也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可以说对于双方来说呢都很关键啊。大连队呢要试图争取在半场结束前能不能追回一分，看这球，
0: 这球后卫
1: 没能形成射门，英少康远射，
0: 哇，打稍微高一点点啊。
1: 而延边队肯定是希望呢能争取再继续扩大比分固然好，那即便不能扩大比分呢，带着2-0的优势进入到更衣室的话，球队的心态呢也会更加的从容一些，所以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两个队还是要在场上要拿出足够的专注度和执行力才行。
0: 刚才英少康那一记远射啊，距离球门有些远啊，就在35米到40米左右了。现在呢，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啊，这个延边队的前场三叉戟了。这说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在延边队在防守，而大连队在进攻。
1: 延边队球反击的机会，高旭赶快把球呢先踢出边线。
0: 要说到如果高旭刚才那个球打进的情况下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和现在球员的心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大连队的后卫也不敢怠慢啊，把球赶紧踢出了底线。
1: 30号是陈彦鹏，其实陈彦鹏也好，高旭也好，他们俩的身高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呢大连队的防高空球呢做的其实并不好，
0: 大连队的反抢不太强。
1: 看看高一晨，
0: 陈明阳把球卸下来，
1: 丁天琪
0: 挑起来，
1: 用的是逆足的一个传中啊，没有传好。这个球呢，中路球员的传球就太过随意了。
0: 看看李振义能把球抢下来吗？
1: 丁少康，球呢是出了边线。
0: 先想把球又判还给了大连队，
1: 17号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

0: 错进错出啊，
1: 还在人民队脚下。
0: 哎，中路解围没有踢出来，
1: 危险啊！
0: 人民队有球员呢是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员吹停了比赛。
1: 比赛已经进行到上半场的第44分钟啊，马上到常规时间45分钟，离45分钟结束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皓月，这个球在禁区之内啊，是有争议的。
0: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1分钟啊，我们看看一会儿呢，第四官员会补时多长时间。看台上大连的球迷还是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在给球队加油。
1: 球迷没放弃，我们球员不要放弃啊，补时2分钟。

0: 当然还有两分钟，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啊。这个时候呢，也给我们王索龙指导啊，15分钟的再重新布置的机会。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我们也有看到啊，在补时阶段进球的这样一个先例发生啊。这个时候呢，也希望呢，两队的球员都不要放弃啊，要抓紧这最后的1分半左右的时间，现在还剩1分钟。
1: 联盟队啊，还是把球往大连队的后卫身后去打。大连队顶到落点，看边路沈欣欣，这球呢是延边队的4号张树莹犯规了。张树莹今天被提到中场，可以说是张鹏的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奇招啊。他呢在中场呢确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扫荡的屏障，破坏了大连队很多的进攻组织的出球。大连队整个上半场进攻呢，其实打的整体是比较零散的。看看这个球，王宇航，还是由高月晨来罚。一点球顶出来，判2点，大连队。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边路没有传，高月晨进了禁区。再给队友做炮，这球啊，
0: 我们队
1: 想让跟上的队友来射门，但是呢，没有形成最终的打门的机会，这样的话，裁判。

目前呢，通过这个转播画面，我目测来看，大连队在进攻端没有做人员调整，进攻端没有做，但是呢，好像是球员的场上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21号沈欣欣出现在了左路，而9号许崇义呢，现在是好像是要往右路来发展啊。延边队似乎呢也没有做人员调整啊，一会儿我们通过转播的这个前方导播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能够给到我们。

0: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呢下半场双方的比赛刚刚开始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颜面队是在第一分钟和第二十六分钟啊，分别攻入两个进球，现在比分是2-0。
1: 建军，我印象当中，颜面队在跟哈尔滨队踢的那场比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进攻端非常这个犀利的这样一个表现，是吧？
0: 嗯。那场比赛呢？
1: 我们看啊，这球许聪毅速度很快，门将出来了。
0: 啊，马雨辰立功了。这球还在大连队脚下，看这次进攻。
1: 哎呀，同样是门将出击啊，这个差别有点大。
0: 嗯，好，刚才就跟刚才的话题啊，颜面队跟哈尔滨队的比赛，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不单单是4-1的这样一个比分啊，任建雄呢还打进了一记世界波，这个球呢我在本场比赛也说过第三次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呢，哈尔滨队呢是由塔拉普汉，也就是阿尔什恩啊，打进了这个挽回颜面的一球。我们也看到哈尔滨队呢在落后大比分的情况下呢没有放弃，这也是给我们哈尔滨的球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吧。
1: 说得太好了。其实东北超呢虽然说进入到了半决赛之后呢只留下了4支球队、但是呢离开的4支球队呢只是没有站在东北超的继续站在东北超的绿茵场上，但是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了东北超的记忆当中。包括这场比赛我也了解到我们的无论是

0: 是哈尔滨还是鸡西啊，包括呢像呼和浩特和通辽，他们都是精心挑选了代表自己的城市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礼物，
1: 是的，
0: 是送到了延边的主场，并且呢会以现场抽奖的方式去给到我们现场的球迷。
1: 对，刚才呢在我们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到了场上的一些文艺表演，但是在场上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抽取现场幸运观众，将会获得从哈尔滨来的大鹅，而且这个大鹅呢在赛前也是这个成了一个梗啊。那就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得到大鹅之后呢是养还是炖啊？
0: 应该是养肥了再炖。
1: 另外呢，刚才呢哈秋也说到内蒙古的这两座城市也送来了礼物啊，通辽队的这样的礼物呢应该说是比较有新意的，
0: 是养生大礼包。
1: 对，而且我还了解啊，就是通辽队呢自己策划制作一个宣传片啊，叫做不让睡觉，
0: 不让睡觉
1: 啊，就是在他们主场那个不让睡觉
0: 啊，也是
1: 现在来到了延边的这样一个主场，
0: 对，来到了延边的这个主场啊。然后呢呼和浩特队呢也是送上了这个烤羊腿，
1: 烤羊腿，
0: 烤羊腿，
1: 特色美食。
0: 对，然后我们鸡西呢送上的是新凯湖的大白鱼，
1: 大白鱼。
0: 看这球啊，李振义憋路，
1: 这球有抬脚过高的嫌疑啊。
0: 其实我们说场上各支球队是寸土不让，拼尽全力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是场下呢各个赛区彼此之间是惺惺相惜的，互相捧场，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淘汰赛不缺席的背后其实是东北一家亲的一个赛事的底色，也是民间足球最动人的模样。因为热爱所以相聚，因为相聚所以共情，那这样的一个跨城的互动其实早就已经跳出比赛本身了，哎，是我们说球迷社群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彼此之间的双向奔赴。那么也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因为这样一些温暖的细节记住了我们东北超，我们东北超的温度，我们东北超的热情，我们东北人的好客。
1: 他就说得太好了，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啊，那两支球队已经离开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淘汰赛的现场，就是通辽队和鸡西队。那场比赛呢是通辽主场迎战鸡西，当鸡西的球员来到
0: 啊，这球哦，一个远射呀，是踢到了延边队的球员的身上，
1: 这球还是延边队啊，由守反攻。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坐高铁来到通辽队的这个城市的时候，那通辽呢是非常的热情，举办了一个非常具有民族感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啊。送上了奶茶，
0: 咱东北讲来且了，
1: 来且了。
0: 对，每个城市呢都会用自己的这种热情哈、自己的特色的方式来接且。
1: 但是反过来说呢，鸡西队在迎接其他的客场球队的时候呢，给我的这个震撼也是十足的。为什么呢？在我们的车站摆了十多碗、二十碗甚至三十碗的冷面，就是你下高铁、下火车就能吃到我们鸡西特色美食。
0: 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画面，就是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在鸡西的时候呢，这个端着美食啊，在干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在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社交圈呢，也是火出圈了啊。
0: 是的。
1: 好，
0: 所以我
1: 说这么多，
0: 我相信哈、今天这场比赛，大连的球迷呢，在延边啊，应该也能够去感受到更多的一些延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特产和延边人的热情以及延边的美食。
1: 是。东北一家亲嘛。
0: 下半场踢了有大概五六分钟了哈，殿军，我感觉大连队开始在掌控比赛节奏了，就
1: 是
0: 上半场大连队明显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大连队，
1: 现在像了，
0: 现在像了，你觉得会是延边队的一种主动的策略吗？我们看这球，中路停一下，
1: 外围这球没踢好啊，
0: 还有机会给到边路。张雪龙传中啊，传了一个低平球，这样的话呢是大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1: 刚才呢哈秋也说到了，现在呢大连队在开场几分钟的时间呢是逐渐掌控了这样场上的局面。其实按我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大连队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现在呢也要是继续的观察，因为现在在开比赛开始之前，大连队是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包括刚才介绍的有很多大学生球员没有随队来到延吉。那这场比赛呢，大连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比较多，但是看看王水龙指导能否根据现在场上的形势来制定一个改变的计划。看这个小球，
0: 传到后点，第一点

0: 这球呢应该是裁判示意是继续罚角球，应该是延边队的球员呢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1: 其实我非常好奇啊，我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大连队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对大连队的了解，包括场上场下这样的了解，他下半场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改变？
0: 我觉得肯定是要做一些人员调整，但是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角球啊，换了一个人来罚啊，没有让王宇航罚了，继续让高月晨来罚。那这样的话呢，左脚罚这一路呢是往外转了，
1: 是的，
0: 看看这个变化能不能带来进球，
1: 就是个间接的。
0: 头球，
1: 哇，这球有点凑进凑出的意思啊。
0: 是的啊，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大连队的球员顶出的底线，延边队的门球。我觉得大连队首先呢根据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换人的政策，一场比赛呢一支球队是可以换七名球员，
1: 是的，
0: 通过呢三次的换人机会来完成。所以呢既然规则允许有多名球员的调整，那么以大连队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储备来看呢，他也一定会在下半场去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实话实说，本场比赛其实给到王雪龙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确实手里能打的牌不多。一个细节啊，今天呢他的整个23人名单呢都没爆满，缺了两个人，实在是有点没有人手，
1: 有点
0: 人手不够了。对，我们经常讲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所以呢在现有的这样一个人员的框架范围内，下半场看看王守龙指导怎么来做调整吧。我分析应该会在这个调整可能会在比赛再踢个10分钟左右吧，大连队有可能要进行一些人员的一些尝试。
1: 我们也期待着啊，大连队有所改变，把比赛带入到加紧张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双方对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大连队呢虽然说在这个常规赛当中啊他们有过多次落后的局面，但是呢确实没有任何一场比赛他们会有落后2球的局面，所以这个考验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对于这支阵容不整的队伍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课题了。
1: 刚才说到落后啊，就是包括首场揭幕战哈尔滨队主场赢了大连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哈尔滨队呢是2-1反超了比分，那个时候呢大连队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
0: 建军，
1: 但是他当时人员是非常充沛的啊。
0: 建军，我很好奇啊，
1: 你说
0: 哈尔滨当时2-1领先的时候，你解说那场比赛你有没有觉得说这场比赛尔滨有可能把大连给掀翻了？
1: 当然有啊。其实我相信现在坐在解说席上啊，
0: 哎，
1: 和我当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想让自己的比较支持的球队啊，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呢，是否有场上的改变，还是要看场上的一些调整和形式。
0: 还得是拿球说话。
1: 是的，
0: 就像刚刚电军提到的，那场比赛呢是东北超的首场比赛。当时呢也是大连队是打进了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而且呢那场比赛呢其实大连和尔滨共同的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进球很多，梅花建筑一般啊，两个队踢得也很精彩很漂亮，比分呢也是此起彼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像电军刚刚提到那场比赛大连队是兵强马壮，
1: 没错
0: 吧，人员充足啊。那今天呢确实今时不同往日啊，这支球队呢确实他目前的人员的这个状态呢对于他的战斗力的影响确实不能说是一点没有。但是我们看下半场现在开场了有12分钟的时间，这12分钟的感觉延边队过半场有点费劲了。我觉得中场休息啊，这王所龙指导呢应该是给队员们做了比较到位的一个心理按摩。
1: 没错，
0: 不要考虑上半场的比赛的这个情况，对吧，我们下半场就是重打鼓另开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北超的这个半决赛赛制它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这场比赛我哪怕输10个球，我下场比赛我只要赢1个球，我仍然可以跟你去在12码点球点上去进行对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种赛制呢就让双方的球员呢可以尽可能的放下你的心理包袱，放手去打就完了。
1: 其实哈修，就是我觉得王指导他是有想法的，虽然说赛制上可以在

0: 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翻盘。但是本场比赛在下半场开始阶段，现在王指导他手下的球员不着急进攻了，要打改打控制球了，这个时候要反控制，让延边队的球员稍微难受一些。好，打身后没传过去。
1: 好，我们看啊，大连队的下半场是有一个人员调整的，23号王月浩上了。王月浩应该是替下的是，我看一眼啊，王月浩应该替下的是袁浩轩吗？我们看一眼，因为转播的画面没有给我们换人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比赛呢来慢慢的读取。
0: 而王月浩呢也是大连队的箭头人物，这也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啊，就在上半场大连队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没有一个突前的人物，虽然说攻击的点比较多，但是真正摧城拔寨的人在哪里？下半场王总就知道，就是把王月浩派上了场。而这名球员呢在去年的辽朝的决赛当中是有进球入账，
1: 没开二度，
0: 非常年轻啊，
1: 上演了没开二度的一个球员，目前在东北超呢也是取得了两个进球。我感觉王月浩啊应该换下的是6号张浩奇，然后呢沈欣欣现在是来到了中路啊，沈欣欣呢在和这个王宇航在搭档双后腰的位置，然后呢右路是让给了许崇义，左路是给了王月浩，然后呢31号袁浩轩应该还在场上。任建雄啊，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这样来看呢，延边队是领到了两张黄牌了。
1: 东北超的比赛呢，在哦，这球确实是干扰对方发球了，这黄牌吃的没毛病啊。东北超的比赛呢，在常规赛结束以后呢，所有的黄牌都是清零了。但是呢，在常规赛阶段没有执行完的停赛还是要继续的。
0: 其实，在一对一的争抢方面呢，延边队还是占优的。
1: 哦，这球应该是要吃黄牌了。
0: 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说，
1: 高月晨啊，高月晨，他也没办法，因为他身后的是一片开阔地啊，这球是必须要犯规了。哦，应该是21号沈欣欣，沈欣欣的犯规。
0: 对，延边队的11号丁天奇啊，进行了拉拽。
1: 任建雄啊，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0: 这个球距离有点远吧。
1: 传到中路，
0: 哎，
1: 一点还是漏顶了。李振义，两个人在防，把球断下来，看来就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0: 给。
1: 啊，这球。大连队的还是反击过程当中啊，球没有拿住，
0: 被延边队一脚破坏。
1: 大连队这个9号许崇义的速度是非常快，是一个边路的快马球员，而且呢，他左右两个边路都能踢啊，左右脚也比较均衡，
0: 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1: 对。哎呦，这门将是真是胆儿大呀，
0: 有险啊！
1: 看看这球，袁浩轩，
0: 哎呦，眼看像似传中，结果呢是踢出了底线。
1: 要球呢，袁浩轩显然是没有处理好。
0: 涉及到脚背的问题了，应该是在踢球的时机没有掌握好。给
1: 王宇航，看第二点，这个球呢？

0: 直接打门。
1: 好，
0: 来自于左边后卫高月晨，
1: 打了个冲天炮啊！
0: 大连队下半场回来之后，他的整个的控球的感觉明显比上半场要好一些了，是吧？
1: 是的。
0: 可以说呢，中场的几名球员呢，能把球拿得住了，然后呢，在脚下呢，能把球稍微的传一传，倒一倒，对吧？能把球尽可能控制下。
1: 但是作为一个中立球迷，我说啊，就是虽然说能控球了，但是他的进攻端还是没有梳理好这个进攻的套路啊。
0: 就是在最后的关键一传或者说关键一攻上啊，他现在呢并没有说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解题方案。
1: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传中和一次攻门，我觉得稍微有点离谱啊，
0: 有点急躁啊，球员有点急躁。
1: 马雨辰也是领到了一张黄牌。
0: 东北超的比赛呢并没有去完全的使用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啊，如果刚刚这个球如果是使用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的话，可能主裁判会进行五秒，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五秒钟不发出来的话，会改判大连队一个角球。但是因为东北超是先于世界杯开赛的，所以呢在报备竞赛规程的时候呢并没有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些新规啊，所以呢所谓的世界杯的五秒规则、十秒规则、一分钟规则在东北超的舞台上都不适用。
1: 有一个时间差，就是东北超在开始的时候5月29号这个时候美加墨世界杯还没有开赛。
0: 对啊，哎呦，这个球你看啊，延边队自己的失误，
1: 再给
0: 边路
1: 有机会传出来，
0: 注意一下观察队友挑传，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张雪龙把球拿住，看看能不能传中，
1: 传
0: 强行的传中啊，但是呢被延边队破坏出了边线。
1: 这个时候看到延边队的后防啊还是盯人比较紧啊。
0: 延边队此时此刻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去想一想常规赛最后一轮下半场的通辽队。就通辽队那会儿呢就明显是有点想守的意思，然后呢自己的防线开始不断的出错，
1: 没错，
0: 然后呢延边队持续的去施压，最后呢转换出了一个进球
1: 啊。当然了，延边不进则退啊，
0: 对，当然了，延边队呢他目前呢也可能是张鹏指导一种主动的策略啊，因为呢让出空间他可以更好去打反击啊，而且呢两球在手，他现在呢也是显得更从容一些。但是也不得不给球队提个醒，就是如果让大连队持续施压的话，那他可能一次进攻找不到办法，两次进攻找不到办法，但是你让他不断的去做脱敏实验，这早晚会找到办法。
1: 哈秋，这个场景我熟啊，我在解说哈尔滨队对通辽队的比赛当中啊，哈尔滨队呢是先领先了，然后1-0，然后呢如果说第二个点球打进的情况下2-0再去防守可能会有的防守，但是他1-0就要防守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被通辽把比分扳平了，
0: 是的，
1: 错失了晋级淘汰赛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就这样的问题呢也不是说只有我们的这个东北操的球队或者说我们的草根球队会犯啊，世界杯的球队也一样嘛。我们看这球啊，马雨辰，
1: 你想说半决赛吗？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啊，
0: 大家又想到了图赫尔啊。

0: 所以我们看下半场啊，这个延边队的门将马雨辰两次出击，他的出击的尺度、时机拿捏的就比较到位。
1: 没错，是一个成熟门将的这样一个选择吧。
0: 对，徐跃峰那个球呢，怎么说呢？其实门将出击呢，最怕的就是出一半，对吧？
1: 你要不就坚决的出击，
0: 哎，
1: 把球抱住，
0: 进退维谷，
1: 对，
0: 就比较难受。
1: 我们在很多国际比赛的赛场上看到啊，很多这样的一个门将呢，想出击又不敢出击的时候，看进行了换人调整。
0: 11号李烨上，换下9号许崇义。然后呢是李宗航上，换下的是8号王宇航。
1: 这两名球员呢是在首轮对阵哈尔滨队的比赛当中啊都有上场啊，并且都有进球。
0: 都有进球。
1: 嗯。

0: 回答。
1: 我刚刚还来说，差不多十分钟左右该换人了。
2: 嗯。哎，这边李正义可能坚持不了比赛了。韩磊主裁呢是。

0: 场比赛上不了，
1: 很难说，
0: 也很难说。
1: 是。
2: 快快快！
1: 但是刚才呢，我们看到王索龙指导呢是首先做出了调整。这个时候，延边队也要换人了。
0: 延边队也要换啊，李平义要下了，换上十八号。十八号是江雄元，换下七号李平义。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是换下了一个边锋球员，换上的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这不知道是不是延边队的一个信号。
1: 但是比赛的时间还有，现在呢马上到七十分钟，至少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呢，留给大连队的时间很充裕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张峰指导就想防守的情况下呢，可能会给大连队很多机会。
0: 燕军，有没有一种可能，张鹏指导想给图赫尔打个样，就是说你一个球领先你去守不行，两个球有机会。
1: 现在呢，图赫尔在这个美加墨半决赛当中的一个错误决策，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开玩笑的一个梗了。
0: 哎，不知道图赫尔此时此刻有没有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如果看的话呢，你要认真的看后面的这二十分钟比赛了。
1: 我觉得这个图赫尔呢是看电视呢，在看那个辽宁体育休闲频道。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还是由高月晨来防。
1: 哎，
0: 这个球的整个路径的轨迹呢，很像大连队在常规赛第二轮扳平长春队那个进球的一个线路。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球呢，可以说门将马雨辰啊判断的很准，把球呢抱在了怀里。
1: 其实说到大连队的一些比赛，有几场比赛打得也很苦啊，尤其是刚才他就说到那个就扳平长春队那个比赛，首先让长春队先进球，后来呢再不断的追赶。
0: 来看看这球，王月浩。能不能追上？传中！
1: 这球边裁没有失意。
0: 门将，每次啊，我看这个许月峰这传球啊，我真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1: 尤其是在屏幕那一端啊，你看许月峰出来，我感觉你的心就已经提上来了。边路，
0: 边面对边路的传中，
1: 这球传到了
0: 应少康，
1: 应少康的保护的区域啊。
0: 应少康这一下为什么不用投呢？他这个拿胸部停球这一下其实挺吓人的，感觉像是要手球啊。
1: 其实，在邓布超的赛场上呢，在禁区内手球，包括手球给点球的情况也是屡有发生的。
0: 张雪龙啊，还敢回传门将，那他还真敢传。
1: 这段时间呢，由于张峰指导啊以守为主，所以说现在呢大连队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的方式，场上的这个局势呢显得略显沉闷一些啊。
0: 我个人的感受，大连队整个东北超就是踢到目前为止啊，大连这支球队其实他的一个比较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的问题一直没有有效的解决。
1: 是，
0: 就是大连队这几个中锋呢，他每个人都很有特点，那如果说把每个人特点捏合到一起，那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中锋。
1: 嗯，
0: 但是呢恰恰是呢他的这几名中锋呢都是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你像这个清华学霸张启明，有身高啊，有体重，然后呢在进攻端呢他有非常好的搅局能力啊，有点像这个曾经的卢卡库啊，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速度慢啊，速度慢，然后呢确实呢脚下呢不是说非常的非常靠谱吧，
1: 非常利索啊，
0: 对，非常利索。然后呢你像王仁杰呢就是典型的矮脚虎，速度很快，很有冲击力，但是呢确实呢身高是他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板啊，在做支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比较吃亏一些啊。包括今天这个袁浩轩呢身体略显单薄了一点， 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体上来说各项

0: 数据比较均衡的中锋，所以呢，让大连队进攻啊，尤其是阵地战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支点没有办法起到有效的作用之后呢，他进攻没有办法有效展开。
1: 嗯，就像我们说有个箭头人物啊，其实呢在进攻的时候呢，是为本队呢是一个很好的进攻的利器。其实呢，东北超纵观东北超的八支球队呢，我觉得每一支球队它都有自己的弱点和致命的和自己的优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哈尔滨队呢，他进攻非常犀利，有几个球员他的这个进攻的
0: 20恩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是的，能拿住球，而且能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但是哈尔滨队呢，苦于他的中后卫后卫线上漏球太多了，所以说呢，造成现在排名第五，没有晋级淘汰赛这样的一个现状吧。但是我相信啊，在今年整个东北超第一届结束之后呢，各队的主教练会根据现在对这个整个球队的阵容会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补强吧。
0: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任意球距离球门呢也比较远，也属于是在中圈附近、中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下半场比赛呢，不知不觉也要踢了有
1: 75分钟了，
0: 对，也有这个将近有20分钟的时间了，啊，30分钟的时间了。
1: 拼速度，
0: 拼速度！张树莹啊，速度很快呀、啊！边路
1: 传出来，
0: 很好，看看怎么选择，打门。
2: 哇，这球太危险了！
0: 门柱上。
1: 本场比赛延边队的第二脚门柱，
0: 第二脚门柱了。
1: 如果比赛这么打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连队的这个形势会很危险。
0: 延边队换人，
1: 张子琪
0: 换下了王奇浩。这个张子琪的报名的位置啊是后卫。难不成真要给图赫尔上课呀？真要摆大巴呀？
1: 那就是把进攻球员撤下，上一个后卫。
0: 他现在这个报名的位置哈，你看江雄元呢，他报名的位置是后卫啊，之前的比赛呢踢的是后腰，然后呢这张子琪呢报名的也是后卫。来看啊，这个反击，
1: 一过一，
0: 任剑雄左脚踢右脚啊，大连队反击。看这一次，
1: 1-2，
0: 把球先拿住。李烨漂亮，给队友好球，一漏，
1: 还有机会，但这球传给了对方的后卫。其实李烨这名球员刚刚上场啊，体能非常充沛，同时呢特点也很鲜明。
0: 刚刚这球啊，大连队中路这两名球员啊没有形成默契。其实正常来说呢，回接的球员你应该让一下，对吧？让着迎着球门的球员把这球直接领进去。这个防线就破线了。现在延边队场上如果按照报名位置看，
1: 几个后卫？
0: 6后卫。

0: 他应该是把阵容当中唯一的突前的那个六号，
1: 对，中锋
0: 王齐浩换
1: 中锋换下了。那这样的话，他前面现在
0: 任建雄在，
1: 任建雄在，然后呢，他把四号这个张树莹啊，给顶上去了。
0: 丁天琪还在前面吧？
1: 对，丁天琪还在右路。
0: 再给球，
1: 任建雄观察队友的跑位，横向
0: 要自己兜射吗？传到了另一侧，
1: 另一侧啊，没有队友，没有队友跟进，球应该是脚法没有掌握好。看看这个球，王元浩
0: 就滑铲，张树莹，
1: 今天啊，延边队赢球啊。张树莹要记一大功，他在场上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B to B 的这样一个中场，防守的跑动范围、覆盖面积，包括对抗的强度，都是。

0: 非常的足，很有存在感。整个上半场大连队的进攻我们感觉是零零散散，除了大连队自己阵容不整以外，张树营在中场的这种他的防守端这种施压，对于大连队整个进攻的破坏非常的重要。
1: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尤其是颜面队的比赛，还真没有关注到张树营这名球员啊，都是被进攻球员包括七号和五十三号啊抢去了光芒。
0: 好，这三十二号张子琪呢上场之后是顶在了前锋线上，这不是去踢后卫，
1: 那就是一个对位的调换啊。其实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一个特别让解说员头疼的一点，就是报名表上的位置和真正站在场上的位置有些时候是不一样，
0: 兵不厌诈、
1: 哦、
0: 对吧，这也是这个我们说一些其实从过往来说惯用的。看这球啊，
1: 球传的有点深，靠近守门员。
0: 在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会儿，包括国家队比赛也会经常这么干、
1: 嗯、
0: 对吧，就是一个兵不厌诈。训练的时候呢可能互相穿这个队友的球衣号码，对吧，或者穿不同的这个错误的号码，造成呢让对手在侦查敌情的时候呢搞不清楚状况。
1: 我在解说一场比赛，尤其是东北超的一场比赛当中，我不知道那场比赛哈球转不转播啊，
0: 啊
1: 是有一支球队是摆出了七个中场，
0: 我大概有印象
1: 啊、哦、
0: 我大概有印象，
1: 当时我就懵了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后方做包装的这个老师，他说我这个球场有点装不下。
0: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考验我们解说员的一个对于真正比赛的一种阅读理解能力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是对这个球员特点的了解，二是呢需要通过比赛的实际的进行的过程当中，球员们在场上的站位，对吧，球队的整体打法跑位，然后去做一个评判。现在呢双方体能下降之后啊，场面呢有点大开大合了、
1: 嗯、
0: 其实两个队的三条线都有点脱节了。最后的十几分钟啊，看看大连队，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输一个球还是输两个球没有区别。
1: 是的
0: 啊，从这个东北超的半决赛的赛制来说，他现在呢就是如果说能把这个比赛追平，
1: 哎
0: 那就不一样。
1: 其实我现在想到几点结果啊，如果说追平结果是不一样，但如果说本场比赛是按照现在这个比分来结束，下场比赛大连队要不断的争胜，如果说大连队比赛获胜的情况下双方要互罚点球，
0: 对
1: 那就更精彩了。
0: 是的，所以呢继续开个玩笑哈、啊、张鹏指导如果真想给图赫尔上课的话得下场比赛上。
1: 位置很远的一个任意球，
0: 还是高月晨啊、
1: 嗯、
0: 哎都有球员倒地，18号啊，应该是10号，应该是10号高旭，
1: 高旭还在和主裁在讨论啊，刚才他拉我球衣了。
0: 然后战术的一个任意球开出来，沈欣欣再传，看看后点，高旭球进了，好球！
1: 22分钟，
0: 高旭，这一次高旭终于是把自己的身体扔出去了，球进了。
1: 刚才在上半场高旭呢是错失了一个单刀球啊，那现在呢他是将功补过，把球打进，现在比分1-2。
0: 这一次不能开玩笑了，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了，就领先一个球，比赛还有大概10分钟，摆不摆大巴？
1: 这球挡得很漂亮啊。
0: 你看啊，这球呢高旭就是用了一个舍身技把自己身体扔出去，
1: 那如果说上半场那个球他把自己扔出去的情况下，
0: 那可能就
1: 进了啊。

0: 但是足球呢
1: 没有如果，
0: 没有如果，就像人生一样啊，我们没有办法像游戏哈，这种重来一局
1: 重启 啊，
0: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球场上的每一次的选择，然后呢去面对每一个的结果，不断的去向前啊，这是足球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喜欢足球的一个原因所在。双方球员现在场上开始啊，这个有点火药味了，
1: 是的
0: 啊，也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拿球说话。
1: 我赶上摔跤比赛啊，
0: 这大连队十号高旭呢，他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包括他在自己大学校队里面，他是踢中锋的，但是呢在目前王索龙指导这个队里呢，他踢的是一个居中的一个中后卫，就给我的感觉其实高旭有点像是现在在世界足坛已经失传的这个清道夫的角色，他是承担着后防线上给队友去查缺补漏，同时呢承担着从后场出球的这样一个重任，这是高旭的一个特点。哎，这球也面对又出现了失误，李烨，
1: 哎呦，说这是
0: 大连队的教练员呢，着急了，
1: 这个
0: 当上了球童啊。
1: 大连队进了一球之后呢，现在士气啊有所高涨。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什么？说就是世界足球的比赛的最微妙的比赛局面就是1-2这个比分。就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考验双方球员的，包括双方教练员的一种心态的博弈，包括临场的发挥。
1: 这个时候张鹏指导也着急了啊，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
0: 现在呢延边队在场上呢，他必须要统一思想，就是你摆大巴那你就好好摆，如果不摆大巴的话那千万不要保守。
1: 但是现在对于大连队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孤注一掷就是要踢平，
0: 还是我刚刚说那句话，这场比赛你输一个是输，输两个是输，没有任何的区别。
1: 但是平
0: 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最后这算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估计也就还有个8-9分钟多说吧，对吧？哎，华山一条路，拼就完了。
1: 现在呢，摆在两个主帅面前的选择的道路不一样了，他们会怎么选择？
0: 对，一方呢是足球城，一方是足球之乡，啊，两个队呢都很有底蕴。
1: 嗯。
0: 小康非常拼的，我让我想起了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的赛后，我台的这个跟大连队的记者赵雷呢，在赛后问了王索龙指导一个问题，说常规赛的哪个时刻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王索龙指导略作思考之后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让我觉得最艰难。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不是他认为的一个艰难时刻啊？我也不知道王索龙指导，他对于这场比赛最后这几分钟，包括下一回合回到梭鱼湾，他现在对于目前这支球队，对于阵容不整的大连队来说，他还有哪些后手，或者说还有哪些变化？
1: 其实刚才他就所说那样，王索龙指导在整个常规赛当中，其实他不是很艰难，就是在连平的这个阶段遭受到质疑，但是也没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最后一轮，4-0战胜了呼和浩特，跃居到第一位，应该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真的有点难了。
0: 嗯，
1: 是带着
0: 来看一下对啊，这边路。领到禁区里边没有传啊，被大连队破坏出了边线。
1: 是带着这样的比分进入到第二轮，还是在剩下的几分钟的时间孤注一掷？
0: 其实延边队啊，这场比赛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多虑了啊，就这场比赛。

0: 像任剑雄啊，像马雨辰啊，他们身上都有了黄牌，
1: 下场比赛怎么办？
0: 下场比赛呢就真的要小心了，因为如果说半决赛累计两张黄牌的话，决赛是打不了的。
1: 刚才这个传球啊，不是传小了，
0: 远端安队有人啊，但是呢张雪龙这球呢没有传到远端去，看李烨交给队友再往里敲。其实刚刚在远端屏幕的远端，在左路王月浩的身前身后是没有对方防守人的。如果说张雪龙能选择一个长传，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局面呢？
1: 现在呢，这个我最不愿意说那句话，就是留给大连队的这个时间
0: 不多了，
1: 不太多了啊。
0: 其实辩证的看，时间也很多，
1: 也很多，
0: 还有九十分钟了啊。
1: 还有第二回合
0: 比赛。当然了，如果说这场比赛能再进一个平的话，那下一场比赛可能双方心态就又不一样。
1: 那如果说这样的比分呢，下场比赛大连队在主场就是一个拼的姿态了。
0: 对，
1: 补时
0: 四分钟，全场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1: 无论怎样，大连的球迷依旧不断的支持自己的主队啊。时间还有，
0: 虽然说我们看大连队虽然是在落后哈，时间所剩不多了，但是呢还是非常讲究体育风尚道德啊。
1: 没错，
0: 大连队，
1: 哎，球踢得很巧啊。
0: 双方的球员呢现在体能其实都有一些下降了，所以呢对球路的判断、落点的判断其实都有一些偏差了。看看王月浩，丁少康交给李烨，张雪龙在套边没有机会再传回来，丁少康身后有人在压迫，这球应该是大连队的后场的一个界外球。张子琪这名球员呢，看起来身材还是很高大啊，比较强壮。
1: 如果说时间在这样的一分一秒的消耗过程当中流失的话，留给大连的机会应该是。
0: 时间呢现在是延边队的朋友，
1: 其实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什么情况都会有可能发生。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大家可能想象到啊，第一和第四其实差距蛮大的，而且从积分来看呢，大连队是领先了延边队在常规赛是四分，但是本场比赛是这个四分的差距一点是没看出来吧。当然大连队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呢延边队呢也是很好贯彻了教练的思想。
0: 会是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吗？
1: 了
0: 张雪龙选择一个手榴弹直接扔进禁区，大连队把球
1: 这球没停好、
0: 没有停好啊，

0: 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的机会。
1: 31号袁浩轩，
0: 但如果这球从后场开出来之后啊，时间就不多了。也面对后场球，
1: 裁判员还没有把哨叼到嘴里，看看大连队是不是还能有一次机会呢？
0: 哎，也面对呢，还在有名球员抽筋了。
1: 这是队长王皓月，裁判呢在跟大连队球员解释说，我会再给一点时间的。
0: 拼搏了94分钟啊，将近95分钟的时间，抽筋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
1: 其实这个
0: 第一个进球，
1: 我们说在比赛最后时刻呀，这个球员是真抽筋还是假抽筋呢？也很好判断。
0: 我
1: 就是当主裁判一旦要求担架进场，这球员如果能马上站起来
0: 起身啊，
1: 基本上没啥大事儿。
0: 但基本上哈，那种真抽筋和假抽筋的现象都是在比赛即将结束，或者说最后的
1: 这一下，王皓月这个应该是真的，
0: 是真的，
1: 因为他确实拼了一整场了。
0: 对，
1: 作为这个后腰球员啊，这个承担的这个防守压力很大。
0: 这个时候，人民队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哦，要
0: 换
1: 人，对吧？王皓月换下，合理利用规则了。
0: 抽筋儿加换人啊，时间
1: 换上24号罗信颖。罗信颖啊，换上罗信颖，换下了队长王皓月。
0: 看主裁韩磊什么时候吹响本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1: 韩磊哨还没有叼到嘴里。但是呢，延边队的教练组啊在提示，
0: 好像在打嘴上一样。
1: 你看啊，这球。
0: 这个时候韩磊，哦，丁天琪，
1: 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是即将到96分钟，啊，这样的话，这个球看看开出来之后，是不是就要吹响中场的哨音了呢？
0: 嗯，比加时的时间又多出了2分钟多的时间。
1: 直接奔球门去，出了底线。
0: 张鹏还在示意什么时候结束呢？这球开出后场球之后，是否会结束本场比赛呢？
1: 大脚开到中场，一点球还是被延边队踢了一下。裁判员，我们看韩磊已经在看表了。
0: 马上这个奔着97分钟去了。
1: 张鹏的示意啊，还要再等一等
0: 啊，
1: 稍安勿躁啊，
0: 来，
1: 哎，行，
0: 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1: 李烨
0: 给
1: 张雪龙，能不能拿住？
0: 救回来，
1: 界外球，
0: 大连队的球，
1: 对。张鹏啊，还在向裁判施压。这球，
0: 好球，进区
1: 里，大门，李宗豪啊，但是呢，没有踢正部位，这样的话
0: 很稳健啊，应该结束了。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原创舞剧《石榴正红》沈阳上演，架起锦苏文化合作桥梁；
0: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

0: 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十六丈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剧中生动讲述了汉族母亲卢志红秉承丈夫建设十六家园的遗愿，数十年栉风沐雨，坚守初心，克服重重生活磨难，细心抚养十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400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
1: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人看见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守望，这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力量。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理念变成这样一份可感可触可以共情的舞台力量。我们也愿这颗扎根于辽沈大地的石榴常开长红，温暖山河，照亮人心。
0: 真挚的剧情，细腻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2: 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对卢志红他以母亲的小爱来讴歌民族的大爱，这个我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我又看出了锦州歌舞团创作的这部作品，它很生动，是在生活当中真实来提取凝练创作出的这样一部精品的作品，我也是非常有学习的一个方向。
0: 此次演出还特邀了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现场观看剧目。
3: 锦州代表团精心准备，为观众带来了很有分量的作品《石榴正猴》，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将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舞台，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沈阳市江苏商会这次专门组织会员来观影，就是希望大家开阔眼界，感受文艺精品的魅力。
4: 看完《石榴正猴》，我对锦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舞剧取材更真实人物，充满温暖与力量。作为辽宁的江苏人，我感受两地的情感共鸣，文化是交流的纽带。今天演出更让江苏的企业家了解锦州，走进锦州，为今后的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0: 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产业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硕果颇丰。此次《石榴正红》专场展演，既是锦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苏锦两地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化桥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挖合作潜力，让文化交融赋能对口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南北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5: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及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爪服务机制，正气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13692发展。

0: 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9月9号，市政协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我市交通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即开展提案督办。
1: 视察组围绕关于提升我市城市交通建管水平、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的建议，关于系统推进宜昌路延伸工程、彻底解决胜利花园片区出行及公共安全保障难题的建议两件提案，先后实地查看市府路喜报照面项目、南大桥改建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锦州院区门前排水改造项目、福安巷排水及道路拓宽改造项目。视察组通过查看规划展板、与施工方深入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进展、工程实施成效。视察组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精细化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补齐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道路喜报照面、桥梁改建、排水管网升级，持续增强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在建项目要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抢抓工期，确保如期通车。要强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交通建管水平，全力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2: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九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商户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
3: 针对我们实体店引流难、不会线上经营的痛点，专门开展了免费电商的运营培训，手把手教我们线上拓客、短视频经营技巧，同时还帮我们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协会也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馈解决，实实在在为我们个体户减负赋能。
1: 本次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紧扣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主题，通过深入一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丰富服务供给，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个体工商户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振兴贡献力量。
0: 9月11号，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办的生殖健康边区行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来自国内知名医院的近30位生殖医学专家参与此次公益活动。
1: 活动期间，专家团围绕生育力保存、生殖相关遗传等前沿课题，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并同步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
4: 专家们通过学术授课、公益义诊、健康宣教，把前沿技术、规范理念、优质资源真正送到

0: 一线，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的诊疗能力，普及了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让辽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1: 生殖健康边区型是全国性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旨在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全程做好统筹保障，助力活动圆满落地。
0: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生殖医学分院全体同仁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事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11号，《林河之下》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精彩开演，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东湖文化广场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
3: 九月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的到来，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天空，激昂的开场舞《向往行》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场演出的帷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之上，古乐、歌伴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表演都凝聚着演员台下的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诠释每一个节目，力求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4: 以前也参加过林河之下大舞台的演出，但是这次呢特别开心，能够再一次的登上林河之下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掌声不断，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3: 演员们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时刻。
5: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过瘾，看到的都是咱本地演员的演出，感觉非常的亲切，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咱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3: 一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城市的夜晚更有温度。
1: 近日，齐聚碾盘沟议会振兴图2026易县象棋公开赛在瓦斯峪镇碾盘沟村开赛，来自易县18支乡镇街道队伍5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共促乡风闻名。比赛中，棋手们沉着对弈，运筹帷幄，在棋盘上展开激烈角逐，周边村民驻足欣赏，裁判现场讲解棋路技巧，普及传统象棋文化，让观赛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象棋的独特魅力，营造爱博弈、善思考的文明乡风。
6: 活动呢，不只是单纯的棋艺比拼，还有弘扬象棋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我们在融入了丰富的乡村体验内容。大家在对弈之余，体验卧佛山、步道攀爬、特色窑烤等项目，大大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性。我们以赛事为纽带，把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农文体旅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乡村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发展的活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

0: 主体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是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3: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更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引入、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结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4: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随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5: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

0: 也是发展。
1: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2: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

0: 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六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六批、第九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新的玛瑙，把复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 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

0: 的促进作用。
1: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把它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万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哎，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
1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去，太好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

0: 就好了。
1: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0: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木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啊，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啊、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

0: 画就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于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1年2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

0: 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两种啮齿类动物需要我们去评价一下，它们究竟谁更可爱。在对话萌宠板块，十分聪明的海豚将与人类进行一场完美的约会，

调皮可爱的南非地松鼠，可爱的样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存优势。要在卡拉哈里生存下去，他们的生存技能点一定要拉满，才有可能在食物链底层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这些洞穴如同网络一般四通八达，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面积在150到300平方米之间，通常会有30多个入口。地松鼠的表亲松鼠受惊后会直接逃往树上，而地松鼠一旦察觉到危险会躲进地下洞穴，它们的周围随时潜藏着危险。对于地松鼠来说，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也会带来威胁，因此它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

另一种可爱的动物比较顾家，明石旱獭通常生活在安全的洞穴附近。出生不久的小旱獭活力十足，他们现在玩的游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等级地位。

用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是种独特的行为，此前从未被记录。这是在说，我是老大，从我的地盘上走开。但现在只是兄弟间的游戏。沉睡了七个月的汉塔非常饥饿，新鲜的草还很稀少，汉塔父母和四只幼崽只能分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一只小汉塔独自待在洞穴，陌生的公汉塔正在靠近。幼崽在示威，对方不示弱。

以大欺小不公平，但幼崽很勇敢。莱克无意停手，父亲要采取行动，

打斗结束，憨塔父亲把对手赶跑了。父亲凯旋了，孩子们热烈欢迎他回家。他只有守住领土，才能让全家有足够的食物，顺利度过下个冬天。陌生人带着伤回来了。这次父亲有了支援。

但愿他能见好就收。今天，小汉塔得到了教训，要时刻密切注意周围的环境。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为一群体，由首领统一领导，比汉塔要有序一些，

这里的首领是斯卡莱特，他在多次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作为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达伊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战后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达伊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汉塔家庭的洞穴中气氛异常紧张，因为新生的幼崽想出去玩。明是汉塔，是世界上体型最小也最稀有的汉塔。早晨父亲将他们从洞穴赶走了，现在他们要在天山地区寻找食物了。汉塔进食是为了补充营养，因为八月底他们就要冬眠了，只有把自己吃成个胖子，才能保证可以活到下个春天。进食过后，他们趁空余时间进行游戏，一般会玩汉塔式摔跤。

突然父亲尖叫着发出警报，在他看来，马群离巢穴太近了。小汉塔也会使用警报。邻居汉台鼠一家充当着地松鼠的警报器，不过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显得有点神经质。一有响动，他们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误发警报。和汉台鼠做邻居有一个隐患，他们是极易捕获的猎物，会将捕食者引到洞穴附近。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总是哭死。

丧着脸的犀鸟也徘徊在洞穴附近觅食昆虫或者幼虫，而底松鼠总是妨碍它们进食。地松鼠的其他邻居包括一大群只巢鸟，一对正在做巢的乌鸠，以及可怕的苍蝇，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食物。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来说，这个季节异常干燥难熬。虽然雨季就要来临了，但是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植物已经快被啃光了，剩下的也因为严重缺水显得毫无生机。南非长角羚正在干涸的饮水坑里挖掘着，他们这么做不是在找水，而是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矿物质。即便是这一代生命力最强的雌性地松鼠群体也备受煎熬，这样的苦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汉塔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让他们的草场不会变小。但这次的战斗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敌人去而复返，咬牙切齿和隔空打拳是他们战斗前的仪式。

对方是个强壮的老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0: 母亲在坐镇。父亲舔舐着新伤口。他打败了对手，他们家依然享有这片草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塔家族都穿上了华丽的冬装。小汉塔长得又高又壮，很快，汉塔一家将躲到洞穴中去。这朵粉花可以当甜点。全家都长得够胖了。父亲在亲吻母亲，他们成功了，幼崽们都为第一次冬眠做好了准备。父亲被咬掉的手指恢复得很好，他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目前人类最熟悉的海洋哺乳动物是海豚。海豚科是鲸目中最大的一科，成员较多，分布广泛，共分为四大类，近40多种，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

0: 也攻击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例如海豹。智商极高的海豚经常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捕食更大的猎物或鱼群。他们会先将鱼赶到浅滩，再进行围捕。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十几只结成相对松散不同的小群间穿梭。在觅食时，为了更好地实施围攻，群体成员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休息和巡游期间个体数量则会减少。某些种类的海豚平时结成固定小群巡游，在交配、育儿和捕猎时组成更小的子群。当有受伤或生病的海豚需要陪伴和协助时，它们之间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同种类的海豚之间也会互相协助，甚至相互保护。海豚进化出了非常复杂的声音沟通系统，以及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包括触摸和姿态。用于沟通的声音源自头顶呼吸孔下方的柱气囊。通常，海豚会发出三类声音：咔嗒声、促发时脉冲声和平直的哨声。咔嗒声常以短促连续的方式出现，即使距离非常远，也可以用它完成回声定位。促发时脉冲声长而尖锐，是海豚在面对捕食者或猎物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用不同的音调表达忧虑或愉悦。一些海豚群体会重复使用独有的声音符号，就像方言一样。哨声则更具独特性，可以用于个体的身份识别，它们也可以通过模仿对方的哨声来向对方求爱。雄兽的音域通常比雌兽的更加宽广。海豚具有使用工具的初步能力，团队成员之间会相互学习传递知识，包括在觅食时用海绵动物保护口鼻，使用枝条和杂草让求偶仪式更加浪漫。高智商的海豚能够轻松模仿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参与复杂的游戏，并能认识序列数字，同时还有自我意识。就在几年前，弗雷德和一只海豚相识相知，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弗雷德第一次遇见多尼时，多尼清楚地表现出了想要与他交流的欲望。多尼的鼻子受伤了，这也是他们关系开始的地方，为他处理伤口。短暂的八天相处后，多尼回到了公海。弗雷德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他一直在寻找多尼的身影。
1: 这儿是我们邂逅的地方，它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里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聚居区。港口的监管人知道他在此逗留，很多人也都提到这里有只海豚。很快我就又见到他了，那感觉就像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这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会到这儿来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附近徘徊。也许这像童话，但绝对属实。
0: 相见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海里畅游了一番，没有人会拒绝多尼的呼唤。弗雷德似乎无法拒绝同他见面，这是一场盛会。他彻底改变了弗雷德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成立了名叫多尼研究所的协会，旨在研究、观察并保护这些海豚。
1: 现在应该算是我们的重逢了，我们已经四五个月没见了，再次相聚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弗雷德带着他的孩子们住在海边，双胞胎拉斐尔、科廖兰和小女儿阿黛丽。前几年他们有空就到港口寻找多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海成了大家聚会。

0: 的天堂。但这样的聚会打搅了渔民，后来多尼因为遭到渔民虐待而消失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就禁止游泳了。聚会被迫取消，海豚非同寻常，惹人喜爱。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超过6000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它们被赋予超凡的智慧，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群体，自己的语言。海豚身上还有许多本领有待人类进一步发现。有时某个个体会脱离集体与人类为伴，这类海豚就是人们所说的海豚大师。关于它们有很多说法，这类海豚要么是被捕后放归自然，要么是遭受了群体的排挤。多尼还有个名字叫兰迪，认识他之后，弗雷德觉得海豚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1: 这篇文章提到，多尼曾于2004年9月在拉罗谢尔港口出没，这说明与我的见面对他影响很大。我已经不能为了开心像从前那样和这只海豚一起游泳了。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恶意，他的确遭到了排挤。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曾尝试把他请出港口，这也情有可原。不过虽然文章这么说，但人们还是要记住，多尼在布列塔尼海滨逗留时差点被当地政府人员杀害。许多人曾被海豚感化，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想杀死如此神奇的生物。海豚向人们奉献了无私的爱，所以我想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为海豚，特别是海豚大使伸冤，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海豚大使不会消失，因此我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与海豚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治病寻找配偶。
0: 现在每年弗雷德都会带着孩子去秘密花园和多尼见两次面，以此来巩固友谊，希望这段特殊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迷失在沙漠的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群大象，那你距离找到水源就不会很远了。接下来象群会围成一圈，

用象鼻开始挖沙地，此时你只需要等待。刚刚挖出来的凉爽沙子正适合大象洗澡用。一股凉意袭来，

大象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地下水，这让他们十分兴奋。沙漠远方有高山，雨水落到高山上，慢慢渗透到地下，最终流到这里。

偌大的沙漠中只有几处地下水，而大象对这些地方一清二楚，这是埋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能力。小象跟着成年大象慢慢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

水了。通过这种方式，大象把沙漠中的生存秘密一代代地传下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石兰，你回来归港啦？
1: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0: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1: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但你也知道，她这病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亲人陪一陪啊。
0: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1: 那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锋，好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值班了，要不等会儿又说我了。走啦，拜拜，
1: 拜拜。

0: 想，
1: 妈，
2: 哎，
1: 你在家干嘛呢？
2: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啊，
1: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2: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
1: 没事。
0: 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谢谢医生。

0: 哎，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哎，还没走呢，
2: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0: 妈妈听史莱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妈妈给我打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您在这歇一会儿啊，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啊。来，小范，我妈打算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我去。谢谢。
1: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0: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他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2: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吧。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3: 这回到山里，呼吸都顺畅了。小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4: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3: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嗯。

0: 哎，慢点，我送您回去啊。
1: 不用了，你先回吧。
2: 你要拜拜，慢点。
1: 哎。
0: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3: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4: 等一下，哎，回来了。我一直在姚明基地弄化肥的事儿，
1: 没去接你。
3: 可以呀、啊，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4: 蓝医生，
0: 韩书记，
5: 是啦，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3: 不用，我不走了，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0: 你刚说什么呢？你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3: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0: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还当村医啊？
3: 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还说现在能照顾我呢？你上班去，
3: 这能一样吗？
4: 哎，行，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嘛。到饭点儿，你该吃饭了。
3: 吃饭，
4: 走，吃饭去。
0: 跟我商量一下。
3: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4: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3: 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4: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3: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4: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的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3: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4: 那合作愉快吧。
3: 合作愉快。表白，这个呀，一天两次，一次两片，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别喝酒。
6: 记住了，石兰啊，白白问你句话，有对象了吗？
3: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0: 姚大哥，
6: 哎，
0: 我记得好像你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6: 啊，
0: 他有对象了吗？
6: 没有。
0: 啊，
3: 拜拜，我进去了啊。
6: 哎，世兰也还没对象吧？
0: 哎呦，
6: 世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0: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
6: 哎，
0: 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6: 放心吧。
3: 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你能歇会儿？
0: 怎么了？
3: 老白，我妈你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

0: 喝了。
1: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0: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1: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2: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1: 啊，不用，
2: 我脑子没事儿，你别听他的。这边。
0: 哎，这今儿星期几？星期，
2: 对呀、啊，星期几？
0: 就是星期几，这是
2: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
0: 吃药了，吃药了，吃药！
2: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
3: 杨医生，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坐诊了？柳医生不在这儿。
2: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3: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2: 是，
3: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缺。
0: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3: 这正式文件啊？
0: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高瑶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3: 行，那我知道了。什么？我现在去那个林下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2: 好。刘师兰。
0: 哎，
2: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0: 哦，但组织决定呢？

0: 大师，停一下，先别试飞了。杨师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你看看，早都这样了。
1: 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施肥的肥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肥料给进了，调配错了。
2: 蓝莓基地出事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
3: 那个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2: 我怎么知道？
4: 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
6: 是啊，你这，你知道吗？
7: 我也不知道啊。
8: 你知道吗？
9: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9: 是。
10: 又是来了。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民。

0: 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
1: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0: 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1: 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
0: 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了呢？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着，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妈老这样？现在我干医生，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的奉献，在支持。那现在换我了，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你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你的女儿。
2: 哦，
3: 哎，
2: 这有风声的。
3: 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宴，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你这是？
3: 像娘啊？能像谁呀？有气没有气？好，
2: 有气母必有气女，来啊，一水带酒呗。
3: 来。
2: 欢迎柳医生。是你拿手的呢，
3: 这个，
2: 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
4: 真的好吃。
5: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6: 怎么会发生这种奇迹来了？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7: 韩书记，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世世代代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2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
6: 这么。

0: 家别吵，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们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不好？
1: 怎么着急了？你们村里
2: 娘们有操作？
3: 这样啊，我来咱们高小村呢，近两年半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我的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4: 你甭给我们放假，
5: 我们村里没有时间，
4: 咱们在这儿就算了，
6: 咱们商量
4: 商
6: 量，
7: 商量商量，
4: 还没完呢，
0: 都有点耐心好不好？
3: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8: 哎呀，
9: 不行了，
10: 妈，
11: 大家不要吵，
12: 没了，
13: 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杨辉，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14: 龙曼兰就是被他们送走的，蓝明也没有了。
13: 这事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着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15: 可这都两年了，
13: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15: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13: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傻静静，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15: 我们就想吃饭。
13: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辉家，我管饭。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做主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她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14: 杨医生，
0: 你们啊，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13: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3: 不种了，
13: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啊！
3: 别让大家失望。
13: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他种上果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致富的。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今天你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她想吃你种的蓝莓呀、啊。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个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可会说了一套一套。
1: 主要我是觉得，施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0: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你是独一份儿。

0: 所以，为了龙奶奶，你也得努力。
1: 哦。还有勺吗？

0: 该。
1: 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
0: 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给登上。
1: 退休了哈。
2: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忙着呢，二位。
1: 白书记。
3: 忙着呢哈。
0: 有事儿啊？
3: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货款没交，
1: 哦，
3: 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丽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疼脑热舍不得花钱，我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0: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啊。
3: 哎，行，那谢谢二位啊，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哎，好，
3: 谢谢。
0: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这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就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1: 刘医生，
2: 哎，来啦。
3: 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你吃上面写了。
4: 哎，好，谢谢啊。在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4: 谢谢。
5: 不用。检查完了吗？妈，你上楼。哎，丽珍，我怎么看你瘦了？
6: 检查完了赶紧走，还要干活呢。
0: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一块查。
6: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5: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6: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0: 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5: 对呀，
6: 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5: 你怎么说话了？
6: 没有，
5: 走。不是，听我跟你讲啊，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6: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走。
0: 哎，你就不讲道理。
5: 哎，
0: 不能说。
5: 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0: 这种人都不可理喻。海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5: 兰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对每一分钱看的都很重啊。这黄丽珍啊，就是你当村医最大的挑战，妈妈看好。
0: 今天知道了就死磕到底。
5: 走走。
6: 又来催账，
0: 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6: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0: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6: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交了呗。
0: 这哪是管闲事，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6: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春衣不比在急诊轻松吧？妈妈刚当村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嗯？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还怎么改变？是吧？这条路啊，妈走了20多年。你小的时候，妈妈都是背着你上山下。

0: 记得。这些
1: 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儿，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对，还有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三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了，我们都写好了。
2: 太厉害了！
1: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你是我女儿啊。
2: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1: 哎呀，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儿，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2: 辛苦杨大夫了。
1: 这大爷。
3: 大爷。
4: 石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1: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哦，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一天吃3次，一次吃1包。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4: 啊？看天气吃啊？
1: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4: 没喝。
3: 杨威。
4: 哎，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1: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4: 哎，
1: 我呢，这也对。
2: 哎，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4: 哎。
2: 哎，好。上来，没事儿。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那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4: 好，好，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1: 是吗？没喝啊？哎呦，好啊，真的不喝了。
4: 啊？
1: 那这是啥？
4: 哎，这是给祝哥的，
1: 是不是？祝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4: 啊，是，
1: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4: 哎，那是祝哥拿来的。哎呦，这可惜了的，你看你，
1: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4: 你妈可凶呢，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1: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4: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5: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6: 我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7: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8: 我无所畏惧。
9: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嗯，其实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0: 我在胃里面生的他，
11: 吃完3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0: 就三。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儿子。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他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2: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了。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哎，
3: 南县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4: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我眼晕。
2: 元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4: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2: 下，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一会儿来看看你，干嘛呀？
4: 哎呀，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2: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了，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2: 我给你疯了，别拿我当医生。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两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说怎么办？好了，其实你想交，就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3: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6: 哎，慢点啊，石兰。
2: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7: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2: 嗯，

0: 回来的正好，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0: 哎，要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1: 那也得注意，你看这。
0: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
1: 嗯，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0: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0: 什么智能手环？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
0: 加油，血压计又要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速点，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他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您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会起茧啊！
0: 好，那妈妈就暂时不说了。柳医生，吃饭。

0: 本来你在哪儿
1: 啊？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你说这个表，
2: 哎，那个，白医生，
3: 对啊，哎呀，
2: 哎，那是石兰，那，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2: 行。我就是过来，顺路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2: 嗯，聊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
0: 啊。啊，
2: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2: 嗯，行，那我走了。
3: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0: 就把刚才这几个啊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没了。
1: 哎，累死。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能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会记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2: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了。
0: 哎呦，都忘了，走走走走走，
2: 忘了，吃饭去，吃饭去。
1: 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2: 你看多好看啊！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上挂
2: 上啊！哎呀，厉害了厉害了，看来我真得退休了。来来来，坐坐
1: 啊！好。哎呀，真丰盛啊！
2: 啊。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0: 坐呀吗？
2: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2: 不不不，我站着，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哇，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嗯，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嗯，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夜在公。
0: 干嘛呀？
1: 人家海洋书记这么优秀，柳石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2: 我不坐下。
3: 不不不，
1: 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膏药村的工作。嗯，这个膏药村吧，你看也包括柳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他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嗯，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是多照顾照顾他。哎，石兰，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嗯，你们两个就
4: 啊，行，白医生，你放心，高耀森和柳石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

0: 还在路上呢，
1: 你给我们看看还是那家里。
0: 好，
2: 来人啊，救火！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2: 快来人啊，救火啊！
0: 哎，先生，我找他去。

0: 慢点，慢点方向，慢点方向。
1: 慢点，怎么搞的？
0: 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来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1: 哎呀，

0: 大炮上
1: 来。大炮你说快来
2: 了。一二
3: 小老
2: 第六起来。第六起来。
4: 到里面床上去。
5: 张嘴。
1: 啊。
0: 张开。
1: 啊。就是烟太大了，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都晕。
0: 你说你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
1: 南煤基地新的运苗已经开始了，然后这烧坏的蓝莓，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钱赔给乡亲。
0: 我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
5: 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了，刘医生。

0: 今儿不吃晚饭吧？
1: 今天呢，妈妈这心情有点复杂。
0: 你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哈，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0: 我怎么激进了又？
1: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给乡亲们看病啊。
1: 还有呢？
0: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1: 然后呢？
0: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急救。就没事了，
1: 不是，后来又没别的了，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主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是不是？
0: 啊，妈，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1: 哎呀，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0: 小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1: 海洋这孩子挺好的，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啊。

0: 干嘛呀？
1: 我要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
1: 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火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的。
1: 对不起，我会负责。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
0: 哎呦，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哎呀，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我杨医生说。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们怎么说，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2: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我包容，
1: 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太好。
0: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2: 哎，说话你小孩先别插嘴啊！
1: 哎，杨医生，我聊点秘密。
2: 对，秘密。
0: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您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2: 我有啊。
0: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儿，您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包容。
0: 哎，我不吃药了，走。
2: 干什么？
3: 吃药了？
2: 干什么呀？
3: 到点了。

0: 灯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日子季季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1: 是啦，杨医生。
0: 哎。
1: 是啦，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2: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2: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1: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2: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3: 玉佳，忙着呢。
2: 来啦。
3: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
2: 哎，走，
3: 好。给奶奶看看。哦，
2: 叫奶奶。
3: 哎，叫奶奶。
4: 早着呢。
0: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2: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0: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吧。
2: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0: 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你去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2: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5: 哎，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0: 你呀、啊，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不让施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2: 哦。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
0: 嗯。

0: 晨怎么样？
1: 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跟你洗澡，你就蹦来蹦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的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都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人。妈妈10岁的时候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你外公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在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

0: 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啊，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还跟你爸挺像。
1: 妈，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我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0: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啊。
2: 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啊！来，
0: 哎。

0: 是，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锯木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1: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吗？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吗？
0: 哦，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1: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0: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2: 王奶奶，
0: 哦，施兰来了。
1: 诺诺画画呢。哎。戴上口罩啊，好不好？爸爸，楠楠，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0: 没事儿的，时好时坏的。
1: 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

0: 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1: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0: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1: 那诺诺咋办呢？
0: 交给我吧。
1: 那可就麻烦你了。
0: 应该的。
2: 诗诗，
3: 哎，对不起，
2: 韩书记在吗？
3: 在的。你，你这怎么了？
2: 当一天男保姆呗。
3: 我这一堆事儿呢。
2: 哎呦，能能，韩书记说不行，他解决不了咱们问题，走吧。
3: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
2: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3: 怎么了？
2: 诺诺呀，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
4: 哟，
2: 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4: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
3: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啊！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
2: 咱们说好的不能都告诉他，是不是？
4: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3: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好不好？好啊。哎呀，真乖。
2: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
3: 嗯。
2: 啊，就这个。这个，拿着。哎，我吃完了再给。
3: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
2: 少嘚瑟，今天先把他带好再说。
3: 跟姐姐再见。
2: 拜拜。乖乖的。
5: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2: 是是，
0: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您呀在这等会儿我，好不好？
1: 啊，好好，
0: 行。
3: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4: 好，
3: 没事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哎，石兰，你来啦，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5: 谢谢啊。
3: 不用谢。好。
5: 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5: 记得，咱们就回家。
2: 回家？石兰和他爸还在我家等着我呢。
6: 他爸也在啊？
2: 在呀，他爸吹芦笙吹得可好听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忙不在家，都是他照顾石兰。快回家，
6: 回家。

0: 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奴给您送过来。
2: 啊，妈，
1: 钥匙呢？
2: 我这儿。
1: 啊？
3: 哎呦，我天，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3: 发烧了！
1: 发烧了！

0: 发烧了，
1: 石兰发烧了，
0: 怎么弄的这是？
1: 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2: 这糊涂了。
1: 妈妈在，你别怕啊，妈妈给你量一量。
3: 我来吧。
0: 医生，我女儿的青霉素过敏，
3: 我会注意的。
1: 兰兰，
2: 走，我们出去一趟啊，不打扰人家。
0: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
1: 我没带呀。
3: 我有。
0: 他喜欢吃糖。
2: 人家有啊啊，他有。
4: 放心吧，石兰呐，一定会没事儿。来，走。
5: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2: 啊？
5: 你忘了吗，石主任？
6: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7: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们，或者是做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8: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9: 我无所畏惧。
10: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工，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问病。现在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1: 我在问心思生的他，
12: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1: 就是三十几天。
10: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大学了，这是不容易的，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像春天。虽然是住的，没有什么经验，但是都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你，把自己的人生来。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检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去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智慧。伪装是动物生存课业上的必修课，他们会展示什么样的伪装魔术？在对话萌宠中，一只狗狗缓解了一位患有孤独症儿童的不安情绪。在最后奇趣头条中，粗犷的沙漠中，有种特

这是一片原始的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一个让人为之着迷的天境。这里有着无数的生命形态，但是在这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活着成千上百种生物，它们的生命彼此交织在一起，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境界。我们并不是总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每一种事物都有助于维持生命，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这种平衡使捕食者与被捕食者、赢家与输家之间无情的生存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正是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永恒竞争，各种生物才进化出上千种掩饰自己真实容貌的方法。伪装是为了求生，可谓一语中的，

比起其他体积较大的动物，小小的昆虫似乎能更好地将自己引入周围的环境中。你以为这随风摇曳的是根树枝？不，这是动物界的拟态大拿竹节虫。从表面上来看，它已经完全和树枝融为一体，它高超的伪装技术骗过了所有人。这些不断凋落的树叶也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绝妙的伪装思路。这片会移动的树叶难道成精了？其实它是伪装成树叶的蝴蝶，为了让自己不被捕食者发现，它的翅膀已经进化成形似枯叶的外观，甚至连树叶上的脉络都悬。

这种小动物在布满棘刺的树林中生活，它身上长着许多细小的刺状物，这能让它附着在树枝上时能够完全融入背景，不会被

枯叶螳螂的伪装术可谓无懈可击。首先，它可以模仿秋天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其逼真程度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次，它的拟态还包括一系列动作，就像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模拟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此，尽管它的步态缓慢摇摆，却能让最细心的捕食者都视而不见。伪装可不是被捕食者的特需，捕食者也要进修这门课程。

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伪装，雪鸮找到了绝妙的解决之道。它们羽毛上的每一根毛管和翎毛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雪一样的白。雪鸮甚至连喙和腿部也覆盖着洁白的羽毛。当它一动不动时，即便是注意力最强的老鼠也察觉不到这位天敌的存在。从寒冷地带到热带海洋，始终不变的是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海底生活的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伪装之术。斑点图案是海底最好的伪装术，这能迷惑不少眼神不好的捕猎者。和陆地上的动物一样，选择融入周围环境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只蓝环章鱼正在向前慢慢移动，它的皮肤上布满了环形小圈圈，这能让它很好地隐藏在环境中。很多海洋生物会用双色隐藏法隐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它们一般背部是黑色，腹部是白色，这叫做反阴蔽。从上往下看，它背部的黑色可以将其引入下方深水的黑暗中，而从下往上看，它腹部的颜色又可以让它隐身于光亮的潜水之中。伪装是每个动物在海边都会玩的一个游戏，他们都希望自己能赢。在郁郁葱葱、植物种类繁多的湿地里，到处可见游荡的动物们。当然，他们也有一套保命法则。捕食下午茶和点心非常重要。但是防止被捕也同样重要。短尾鳄是现存鳄类中体型很小、性情最温顺的鳄类。虽然它们还是宝宝，但它们生来就是伪装大师。它们行动缓慢隐蔽，有着凹凸不平与沼泽颜色一致的皮肤。

然被发现。这是这些食肉动物最大的优势。从这些暗淡的泡沫来看，河马已经完全融入水中，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优势。它们会很聪明地把鼻子和眼睛保持在水面以上，把粗壮蓝黑色的身体隐藏在水面以下。它们的行动太隐蔽了。这个小家伙的羽毛颜色与巢穴的颜色一模一样，他的小伙伴正在水中展示他们可以跟泥泞的浅滩融为一体，从而避免被捕食者发现。

达什蛙也是很好的伪装者，他们的皮肤呈土褐色，因此外出活动时他们不易被发现，行踪隐秘。家也是可以伪装的，瞧瞧这只白骨顶的巢穴。我们往后退一下，咦，它的巢穴呢，已经消失在河岸上了。这就是伪装术，这里的动物都会。眼睛形状的斑点是动物进行自我伪装的最常用的图案。这些眼点大多常见于蝴蝶的翅膀上。眼形图案可以衍生出很多变种，从简单的圆圈到被一层光圈所围绕的黑色斑点，甚至有些图案就像是带有瞳孔的眼睛。这些图案的作用似乎就在于吓跑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事实上，这些眼形图案与捕食者的眼睛惊人的相似。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人类会在某些场合戴上假面具，而动物们为了生存则要终生戴着面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些是为了躲避捕食者，有些是为了出其不意的捕获猎物，有些是要吓跑天敌，还有些是为了俘获异性的芳心。

0: 自然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动物们的形态和色彩变化数不胜数。在这些千变万化的形状和色彩中，还蕴藏着许多科学家尚无法解释的秘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坦尼斯·肖延森是单亲妈妈，她独自抚养着7岁的儿子凯顿和4岁的女儿马林。家庭中还有另一位成员，就是3岁的拉布拉。

0: 都犬克洛伊。
1: 克洛伊也是孩子。
2: 这是我画的画，我和小草还有花，然后天上下起了毛毛雨。
1: 在四年前，当时凯顿才只有3岁，被医生确诊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孤独症是一种神经生理失调，这不是精神方面的疾病，也不是遗传的问题。孤独症会影响大脑中的神经路径。孤独症的主要症状是存在沟通障碍以及社会交往的障碍，此外还有一些感官方面的问题。
2: 对了，这个也对了。
1: 你比如说凯顿，他在听觉和视觉方面都有问题，所以他非常容易受到刺激，容易亢奋，他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
2: 葫芦，葫芦，
1: 葫芦，
2: 葫芦，
1: 葫芦，
2: 那个
1: 胡须，
2: 对，胡须，
1: 对，你周四就有了，对。
2: 我不知道，
1: 如果我在打电话时电视机开着，而这时他刚好想用电脑做点什么事情，或者他正在桌子上写作业的话，他会变得坐立不安，不停地拍手，摇头晃脑。有时候不知受到了什么刺激，他老是打自己，要不就是跑开。我先挂了。
0: 当凯顿陷入失控状态时，坦尼斯只能去稳定孩子的情绪。
1: 由于凯顿经常会出现这种感官超载的状态，这种失控的状态，所以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想去哪儿都去不了。如果凯顿上学，我通常把他送到学校后就回家等电话。电话一般在1个小时后打来，学校会说凯顿情绪失控了，或者凯顿在桌子下面大喊大叫。好了，没事了。
0: 凯顿的自残行为越来越严重了，坦尼斯越来越担心儿子凯顿的安全。
1: 那个时期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凯顿说不定就会跑到哪里去，要不就是不停地打自己，所以我们像犯人一样的住在这间房子里，就像个监狱。我必须得想办法，这么下去不行。
0: 坦尼斯读到一篇关于动物同伴的文章，他觉得有一只动物陪伴或许能让凯顿好转。
1: 你那里什么狗都没有了吗？
0: 但是一只合适的服务犬成本并不低，这让单身母亲难以承受。
1: 挺绝望的，恨不得马上就能解决。
0: 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坦尼斯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权宜之计。
1: 后来我的一个特别热心的朋友要把克洛伊借给我们试试，我们把克洛伊带到家里来，我发现凯顿的反应立马就不一样了。他们俩之间立即就有了一种惺惺相印的感觉，而且我看到他笑了，不是那种普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微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克洛伊是黑色的拉布拉多犬，这种狗最好相处，这种狗很活泼，可以跟孩子玩，有互动，而且黑色拉布拉多性情温和，重感情，有耐心。当我们爱抚小狗时，我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降低，我们就会放松下来，我们的心率和血压也会降低，消化也更好了。凯顿可以很放松，他可以更轻松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因为他和克洛伊待在一起。克洛伊来了之后的第二天，凯顿重返学校，一天都在学校好好的，老师们都很照顾他，还让他介绍克洛伊。 通过介绍小狗，凯顿可以和其他小朋友有一种正常的社交互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0: 但是克洛伊不能一直陪着凯顿，一周之后克洛伊就会被主人带回家了。
1: 我们不得不把克洛伊还给我的朋友。克洛伊离开那天，全家都很悲伤，大家都很伤心。凯顿哭了，我也哭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克洛伊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甚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因为说不好，所以凯顿很害怕，他很伤心，他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唯一无条件爱他的朋友。这个朋友不在乎他是否情绪失控，不在乎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不在乎他说不说话，只是想要跟他玩。但是现在这个朋友走了，所以凯顿又回到了老样子。一只训练有素的服务犬可以为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提供许多帮助，给他们无条件的爱。服务犬能提高孤独症孩子的社交能力。当周围孩子多的时候，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经常被社交所困扰。但如果有小狗在，其他的孩子就愿意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表达。
0: 克洛伊走后，凯顿再次陷入孤独中。坦尼斯的朋友决定将克洛伊送给凯顿，
1: 然后一切又回到了克洛伊第一天和我们在一起时的样子。凯顿在学校很开心，在家也很开心，情绪很稳定，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我好像看到了凯顿没有孤独症的样子，看到了完全健康的凯顿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真的看到了那样的他。然后，总之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克洛伊在凯顿旁边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动作幅度，这种行为在狗中很常见。比如狗和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动作幅度就不会那么大，因为他们不想撞到小孩子。这也是凯顿与克洛伊这么快就能够建立起感情的原因。凯顿的变化特别明显，他开始变得冷静，变得有责任感，他在学习自立。
2: 克洛伊，
1: 情绪失控的情况少了，很少出现了。我觉得克洛伊不仅让我的精神如释重负，同时也挽救了我的家庭。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无法想象没有克洛伊的生活。克洛伊真的很棒。
0: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巢穴下方的那些小孔就是鸟儿们的出入口。成千上万只鸟都住在这个巨大的公寓楼里。它们叫下鸟，也叫群居织布鸟。在这个巨大的公寓楼里，每个小家庭都能拥有一个套间。它们生活在缺乏水源的沙漠，在环境的影响下，他们每周只需要喝一次水就足矣。这些体积娇小的鸟儿们到底是如何建造出如此巨大的鸟巢的？难道他们有高人相助？不，虾鸟们相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巨大的鸟巢完全靠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坚持不懈地筑成。他们会用花穗来修饰鸟巢内衬，也不会放过地上的一草一木来筑巢。他们精心地装扮着这座大公寓，比较粗硬的树枝放在巢穴顶，柔软的干草放在房间中，这样他们就能睡个好觉， 最后，他们把甘草的耳穗放在门口，用来放哨和防御入侵者。就这样，来回数万。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和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
2: 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

0: 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1: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2: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1: 六八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2: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1: 刚到24的时候，高电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的。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斥到24台来了。
2: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小徐，我先来的，你姓？
3: 我姓孙，好，
1: 但是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1: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0: 是
4: 路原来
0: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1: 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79岁，你说79岁身体多好。
2: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0: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2: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1: 老式的，老式表。1970年4月。
2: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2: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2: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发而鸣，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就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厂的系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2: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

0: 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1: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再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1: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2: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爸爸，
2: 今
3: 天，
2: 哎，你吃饭了吗？
3: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2: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5: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6: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7: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我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问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

0: 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七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期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也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七点，距春晚播出还剩一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 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4: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嘛，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要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这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那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嗯，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嗯。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了祖国的花，这黑色的火一直在生长奇迹，我们这群人重新面对中国人的天地，咱们都回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3: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怎么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

0: 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碧坤、像

0: 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

0: 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1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只言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只言禀赋，将这个家珍呐，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

0: 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

0: 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

0: 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原创舞剧《石榴正红》沈阳上演，架起锦苏文化合作桥梁。
0: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剧中生动讲述了汉族母亲卢志红秉承丈夫建设石榴家园的遗愿，数十年栉风沐雨，坚守初心，克服重重生活磨难，细心抚养10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400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
2: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人看见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守望，这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力量。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理念变成这样一份可感可触可以共情的舞台力量。我们也愿这颗扎根于辽沈大地的石榴常开常红，温暖山河，照亮人心。
1: 真挚的剧情，细腻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2: 看了这部作品以后，

0: 对卢志宏，他以母亲的小爱来讴歌民族的大爱，这个我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我又看出了锦州歌舞团创作这部作品，它很生动，是在生活当中真实来提取凝练创作出的这样一部精品的作品，我也是非常有学习的一个方向。
1: 此次演出还特邀了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现场观看剧目。
2: 锦州代表团精心准备，为观众带来了很有分量的作品。十六镇侯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将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舞台，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沈阳市江苏商会这次专门组织会员来观影，就是希望大家开阔眼界，感受文艺精品的魅力。
3: 看完十六镇侯，我对锦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舞剧取材更真实人物，充满温暖与力量。作为辽宁的江苏人，我感受两地的情感共鸣，文化是交流的纽带。今天演出更让江苏的企业家了解锦州，走进锦州，为今后的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1: 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产业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硕果颇丰。此次十六镇侯专场展演，既是锦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苏锦两地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化桥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挖合作潜力，让文化交融赋能对口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南北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4: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及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且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找服务机制，正气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9月9号，市政协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我市交通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即开展提案督办。
5: 视察组围绕关于提升我市

0: 城市交通建管水平，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的建议。关于系统推进宜昌路延伸工程，彻底解决胜利花园片区出行及公共安全保障难题的建议两件提案，先后实地查看市府路喜报照面项目、南大桥改建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锦州院区门前排水改造项目、福安巷排水及道路拓宽改造项目。视察组通过查看规划展板、与施工方深入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进展、工程实施成效。视察组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精细化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补齐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道路喜报照面、桥梁改建、排水管网升级，持续增强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在建项目要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抢抓工期，确保如期通车。要强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交通建管水平，全力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1: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九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
0: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商户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
2: 针对我们实体店引流难、不会线上经营的痛点，专门开展了免费电商的运营培训，手把手教我们线上拓客、短视频经营技巧，同时还帮我们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协会也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馈解决，实实在在为我们个体户减负赋能。
0: 本次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紧扣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主题，通过深入一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丰富服务供给，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个体工商户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振兴贡献力量。
3: 9月11号，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办的生殖健康边区行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来自国内知名医院的近30位生殖医学专家参与此次公益活动。
0: 活动期间，专家团围绕生育力保存、生殖相关遗传等前沿课题，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并同步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
4: 专家们通过学术授课、公益义诊、健康宣教，把前沿技术、规范理念、优质资源真正送到了一线，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的诊疗能力，普及了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让辽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生殖健康边区行是全国性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旨在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全程做好统筹保障，助力活动圆满落地。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生殖医学分院全体同仁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1号，临河之夏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精彩开演，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东湖文化广场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
3: 九月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的到来，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天空，激昂的开场舞《向往行》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场演出的帷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之上，古乐、歌伴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表演

0: 凝聚着演员台下的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诠释每一个节目，力求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1: 以前也参加过联合之下大舞台的演出，但是这次呢特别开心，能够再一次的登上联合之下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掌声不断，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0: 演员们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时刻。
2: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过瘾，看到的都是咱本地演员的演出，感觉非常的亲切，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咱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0: 一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城市的夜晚更有温度。
3: 近日，齐聚碾盘沟议会振兴图，2026易县象棋公开赛在瓦斯峪镇碾盘沟村开赛。来自易县18支乡镇街道队伍5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共促乡风闻名。比赛中，棋手们沉着对弈，运筹帷幄，在棋盘上展开激烈角逐，周边村民驻足欣赏，裁判现场讲解棋路技巧，普及传统象棋文化，让观赛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象棋的独特魅力，营造爱博弈、善思考的文明乡风。
4: 活动呢，不只是单纯的棋艺比拼，还有弘扬象棋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我们在融入了丰富的乡村体验内容。大家在对弈之余，体验卧佛山、步道攀爬、特色窑烤等项目，大大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性。我们以赛事为纽带，把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农文体旅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乡村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发展的活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

0: 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0: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0: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育、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5: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4: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

0: 1.5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1: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0: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2: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0: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3: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5: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

0: 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新的玛瑙，把复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4: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1: 中国超级道三十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致辞。
0: 在现场，记者与您一同回顾水稻育种人与中国超级稻的三十年。
1: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成功晋级，62877名球迷在梭鱼湾足球场共赴热爱。
0: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中国超级稻三十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资助力度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1996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启动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各位院士专家、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齐聚辽宁，纪念中国超级稻育种30周年，凝练推广超级稻育种理论与技术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也为辽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难得机遇。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产量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我们将把科技兴农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加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的辽宁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将辽宁作为农业技术研发的重要试验示范基地，在科创平台布局、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构建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大家在辽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共促科技进步，农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万建民，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地，湖南农业大学校

0: 度评价辽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表示，作为中国超级稻的发祥地和策源地，辽宁拥有一批重要的科创平台、雄厚的人才队伍和优质稻区资源。杂交精稻育种世界领先，成功培育一批超级稻品种，打造出优质精稻品牌，持续引领北方超级稻创新发展。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得益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大联合、大攻关。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与辽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深入对接，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汇聚跨学科多领域创新合力，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技术集成等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超级稻品种落地推广，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助力种业产业链补链强链，共同为国家种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包括1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全国农业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13号，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制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黄三文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努力，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种业振兴初见成效。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和重要优质稻米产区之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水稻种业发展，突出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和展示示范，加快优质稻新品种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希望辽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在水稻及粮食作物育种攻关方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上趟出新路。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副省长王立波主持大会，25位两院院士、副省长白英、农业农村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中国超级稻30年成果展。本台报道，
3: 今年是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 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

0: 正式立项。30年间，一批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中装满中国粮。
1: 1996年的春天，中国超级稻之父、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守仁先生忧心地写道：“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300万，而粮食单产提升的幅度却相对滞后。”就在同一时期，外国学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提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不只是一个问题，更吹响了中国超高产水稻育种攻关的号角。
2: 当时粮食是很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国际上面影响很大。沈阳农大的沈杨先生，他们向部里面提出来说，这个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大项目，啊，把这个水稻产量能够提上去。
3: 1996年6月，农业部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论证会，程旭先生作为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主持会议，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在杨守仁先生的倡导下，全国6大稻作区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袁隆平院士、黄耀祥院士、周开达院士，一批水稻科学家携手踏上了超高产育种攻关的漫漫征途。
4: 一开始，这个普遍认为，水稻它是质化授粉作物，它不会产生杂种优势的。但是我导师通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个困难的途径。后来他发现，生物学的方法最有效。那么就把这个先耕稻、杂交这个理论与技术建立起来了。
3: 计划立项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直立大穗型超级精稻沈农265在沈阳育成。30年间，全国共育成超级稻品种264个，累计推广面积超25亿亩，推动平均单产增产率达22.5%。特别是东北稻区，超级稻彻底打破国外水稻品种垄断，实现了稻种自主可控。
5: 超级稻的关键核心啊，就是还是有组织科研，全国最有这个科研实力的科学家都加入这个大的计划。所以我经常讲，两大一心和我们水稻育种是大国重器的重器，还是有组织科研的典范。
3: 中国超级稻的30年，是一代人用韶华写就的奋斗史，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传承路。在今天的大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也必将有带着中国基因的好种子从这里出发，种育粮安，香飘世界。
6: 我们始终把种业创新摆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实施种质创新重大专项，高标准布局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并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与崖州湾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共建沈阳粮油作物示范基地。
3: 30而立，薪火相传，站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辽宁正以中国超级稻30年为序章，带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积淀，依托现代化的种业创新平台，继续在黑土地上耕耘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梭鱼湾足球场开战，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随后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8: 全场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

0: 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大连队的队员与教练相拥而泣。主教练王雪龙来到看台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接到场内，兑现自己的承诺。
1: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持一步。而且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了，我说沙拉拉你一定要下来，爸爸带你们去感受沙拉拉。所以承诺诺言实现了，胜利拿到了，
2: 我一定要领这个球。对，为了大连，为了冠军，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想表现自己吧，然后我就想为再继续为团队建功。
3: 他之前在常规赛他进了我一个点球，我这说什么也要还回来，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没有让现场62000多人失望。
4: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0: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5月23号，延边队踏上东北超的舞台，九轮鏖战，这群来自长白山脚下的小伙子一路闯关，一路成长。虽然未能冲进决赛，但拼过就不遗憾，延边值得掌声。
5: 队员的这个小朋友都不敢抬头看这个我们这些加油这些观众们，不要气馁，大家都是最棒的，延边队是最棒的，东北兄弟一家亲，黑吉辽猛一家亲。
0: 本台报道。
6: 昨晚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蓑衣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对足球的热爱。
7: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双方球员即将入场。此时蓑衣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即将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
8: 朋友们全体起立，一起亮出手中的拼图，
7: 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9: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10: 我们不知道拼图内容是什么，但我想一定非常震撼，这是我们蓑衣湾的凝聚力，我说这种凝聚力会长长久久持续传承下去。
7: 在蓑衣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
11: 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大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12: 我用我们交响乐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7: 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成为看台上的一道风景线。来自延边州8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蓑衣湾的赛场。
1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东北超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7: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14: 东北超，我再给大连再看一场。
15: 整个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16: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7: 本台报道。
0: 赛场上点球大战扣人心弦，赛场外的第二现场也同样热血沸腾。

0: 大连球迷呐喊欢笑，一同见证大连队挺进东北超总决赛。在梭鱼湾滨海公园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球迷们吹着凉爽的海风，听着场内的阵阵鼓点，为大连队、延边队的这场关键对决加油打气。
1: 抢不着球票啊，来这儿看球，大家有氛围。
2: 然后在这儿也能听到梭鱼湾里面呐喊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开心，为大连感到自豪。
3: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欢呼，以及为大连加油，就好像我们的心也跟场内所有人在一起了一样，就特别高兴。
0: 大商集团青泥洼商业街的第二现场，为市民带来兼具足球热血与市井气息的独特体验。
4: 大连本土的特色，比如烤鱼片儿呀，还有这个一些糕点呀，一些熟食类的，整体的销售，都是接近于翻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一些远征来的球迷，也都是很热情的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5: 正好在这个位置也能看第二现场，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刚刚在赛前也逛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吃街什么的，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6: 希望说能够通过东北超这个比赛，去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精神以及这个景点、旅游文化都宣传给外地游客。
0: 盘锦新广厦艺术街的大屏也直播了这场比赛，火热的人气直接带动商圈消费升温。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的营业额比平日提升30%左右。本台报道。
7: 东北超半决赛，沈阳对阵长春，沈阳铁西体育场被一面巨型 TIFO 彻底点燃，宝马、红旗、奥迪、吉利四台新能源汽车整齐列阵。东北出发四个大字扑面而来，四车同框是产业符号的炫酷展示，更是东北钻石成全的生动写照。一场赛事彰显了黑土地蓄势腾飞的硬核实力。绿茵场上拼的是攻防博弈，东北振兴靠的是协同突围。东北超早已超越足球本身，从开幕式上的整装东北到半决赛的东北出发，一面面 TIFO 在告诉所有人，老工业基地底蕴犹在，斗志拉满，正换挡提速，共赴振兴。整装是蓄力，出发是行动。东北振兴从不是悬浮的口号，它流淌在车间轰鸣的生产线，回响在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呐喊中。从整装东北到整装出发，黑土地积攒已久的动能已被唤醒，踩下油门奔赴新赛道。东北振兴全速启程。
8: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
9: 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
10: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11: 这个剧太震撼了，我觉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因为很激动，所以当下的这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9: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岩》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12: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岩》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9: 新版话剧《红岩》还着力刻画无名英雄群像，剧中饰演学生的一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在读学生。这次参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他对不同时代学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3: 再重新回到红岩的那样一个年代，然后思考当时在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的追求，或者说孩子作为一个学生他的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同。
9: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互动交流，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
14: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

0: 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1: 本台报道。
2: 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
1: 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参与。
3: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会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4: 有一些是之前没有就是打算去看的书，可能在那儿都会就是像偶遇一样，然后去看到，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1: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
5: 这是我们红色驿站的一个区域，叫马列主义信仰室，我们摆放了一些马克思传呐、矛盾论、实践论这种书籍，
6: 让我们好像就是回到了当时入党那个时刻，心情的确有点激动。
7: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1: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2: 今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4件，鲁迅美术学院参展202件。展览聚焦14年抗战起点的东北大地，系统呈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现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及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8: 作为一个沈阳人，这个历史是我们必须要铭记的。我觉得在我日后的创作之中，让大家也能通过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到这段历史。
2: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本台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省范围开展。开幕式活动将于9月14号在鞍山举办，届时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讲堂、发布展演优秀案例和宣传作品、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本台报道。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9: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

0: 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0: 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作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 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 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0: 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 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

0: 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

0: 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

0: 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4: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 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

0: 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介绍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纪委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2: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3: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2: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4: 那边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0: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端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5: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0: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6: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

0: 侧沿适当。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1: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谁
1: 害怕吗？
2: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那样。
0: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妈妈
0: 放弃
3: 了，非要跟你吵架。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8: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妒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0: 咱们这个名字就叫领导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1: 有没短剧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0: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1: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0: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1: 真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啊，可以
1: 来啊。
0: 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
1: 嗯，
0: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会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对，
1: 光彩市场，
0: 是的，
1: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啊，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0: 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嗯，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了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了，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突出之处。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都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

0: 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然后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出，哎，锦州，啊，对，马上出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软的毛发和可爱的外表深受喜爱，也被赋予了很多的神秘形象。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对宠物种类的喜好越来越广泛，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奇异动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小燕子穿上了花衣，结识巧知雀也要换上新衣裳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狐狸，许多人眼中狡猾的存在，它们是犬科动物的一种狐亚科，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五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四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在巴西生活的石血狐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草原、森林还是灌木丛，都如鱼得水，白天、夜晚都是它们的活动时间。它们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包括螃蟹、蛋、水果、昆虫、啮齿动物、腐肉，甚至体型较大的蛇。无论自然环境多么的恶劣，这种猎手都能很好的适应环境。野外对这些小狐狸来说，世界正在变大，现在它们开始远离洞穴展开探索了。与兄弟姐妹相比，这小家伙探索到了最远的距离。当然，他的弟弟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哥哥被一群水鸟吸引住了。小弟弟对水塘边的微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兄弟姐妹们都在惊讶地观察着这两个小探险家的活动。在这片天堂里，小狐狸的体型更大，能达到其他地方同龄狐狸的两倍。小狐狸们现在还不能捕猎，这个任务仍需要母亲来完成。狐狸妈妈盯上了一只小反嘴鹬。反嘴鹬妈妈绝不允许这种窥探，她使出假装折断了翅膀的绝招。为了把狐狸从自己年幼的小鸟旁边引开，她假装自己的翅膀受了伤。随后，反嘴鹬妈妈又使出了一招，她干脆直接落在了狐狸的面前。此时，小反嘴鹬已经藏了起来，现在他必须安静地待在那里，直到危险解除，他才能出来。对狐狸一家来说，今晚的菜单上不会有反嘴鹬了。在狐狸这个大家庭中，体型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 0.7 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和大多数犬科动物不同，狐狸没有关系紧密的大族群，只是出双入对或守着小家庭。

北极狐则干脆独来独往。大部分家庭是一对夫妻带着出生不久的宝宝，只有2到4名成员。食物充足的时候，一块地盘上也会出现8只狐组成的狐群，其中一只或一对掌控局面，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通常是尚未离家的青少年。狐狸拥有一整套复杂多样的叫声，哀鸣用于分娩时表示饥饿和痛苦，成年狐有时也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短促尖叫，幼狐玩乐时发出的叫声，低声咆哮是成年狐教导孩子们向他们提要求的声音。带有个性特点的召唤声，用于彼此辨认和问候。一声吼叫发现了入侵和威胁。爆发式的高频嚎叫用于威胁恐吓同类和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少数狐狸在与配偶分离时会发出一种哭嚎声。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时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高地狐对于食物和居住环境都非常挑剔，它们生活在富饶的热带草原上。高地狐昼伏夜出，以白蚁、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为食。高地狐是南美野生犬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瘦削的身材，短吻，小牙，大耳朵，这样的身体构造最适合寻找美味的红色腰果。高地狐最爱吃的是白蚁，占高地狐食物来源的70%。白蚁富含丰富的蛋白质，是一种高营养的食物，且在热带草原上分布广泛，但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张，让这些野生动物的日子也变得苦不堪言，种群数量锐减。而南方的狐狸在秋天鸣叫，就是一切开始的信号。雌狐用独特的求偶鸣叫来呼唤伴侣，雄狐追寻而来，在它身边打转，直到它愿意交配或者明确表示拒绝。有时候几只雄狐会为情决斗，它们怒吼撕咬，尽管造成重伤的情况很罕见，但也绝非花拳绣腿。随后的几小时中，成为配偶的一对会反复交配，享受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5个星期到2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1窝2到6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出生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体色比成年狐暗，身披松软的棕色或黑色毛皮。父母双方都参与幼崽的抚养，但照顾孩子主要由妈妈来做。爸爸负责去外面喂鸡儿觅食，偶尔也有其他帮手，比如家里的大孩子，他们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幼崽体重长得很快，1到2个月后就会到巢穴外面探险。他们打斗玩耍，增长知识。3、4个月大时，他们开始随父母外出捕猎。随后几个月，他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长到8至12个月大时，体量已经接近成年狐，生殖机能也趋于成熟。他们会离开父母，寻找伴侣，开疆拓土。大部分雄性和部分雌性交配第一年

0: 就会生养后代。如果食物充足，有些子女会选择留在家里和父母相伴，并为此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体型小，易遭到攻击，幼狐的死亡率非常高，一岁之前达到 75%。 成年狐也需要提防许多天敌，比如猫头鹰、隼河鹰，还有大型猫科动物，比如豹、狮子、老虎。同时，它们很容易受疾病侵害，比如狂犬病，皮肤寄生虫也是常见的困扰。狐狸平均寿命在10年，最长寿的可达15岁，但未来可能会更短。在一些偏远的小城市，人类的食物残渣和垃圾成为了狐狸眼中的美味。在一些地方，人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里曾经是狐狸的家园。但是现在，他们要懂得入乡随俗，随机应变，在寻找垃圾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每天，他们都沿着相同的路线觅食，并停在路边的几个垃圾桶前。狐狸不挑食，昆虫、蔬菜、水果都是它们目标，当然还有垃圾，它们也是不会拒绝的。相对体型而言，红狐的胃容量很小，因此找到厨余垃圾后，它们很容易就吃饱了。它们每天只吃1到2公斤食物，即使拥有相同的体型，狗的食量要比狐狸大很多。现如今到城市觅食的狐狸越来越多，或许他们将在城市找到食物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大量的残羹剩饭让这些狐狸们不愿在野外冒险捕食，而是选择安逸度日。只要不挑食，可选的食物堆积如山。这样的现象对于狐狸家族来说，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在无限量的食物面前，它们的种群数量正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物种多样性等等问题，都值得人类去思考与解决。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黛比在家里养一群鸡，听上去似乎很正常，但是
2: 我爱你。他在试着模仿我的声音，这是斯堪迪卡特，他好像什么都怕，很胆小。那只是独眼龙，他一侧的瞳孔比其他鸡

0: 常自由，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1: 小歪脖，把头抬起来。
0: 这只鸡得了脑中风，无法把头立起来。
1: 我把它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它表现出了如此强的求生意志，想要活下去。差不多一年了，我去哪儿都带上它，这么抱着它，它会觉得安全。开车带它兜风，很快就会睡着，时不时还会向上看，然后这样呼呼呼，对吧？它会把头摆成这个姿势，一般很快就会睡着。这就像一种依恋，感觉像你抱着的是一个孩子。我说不好，很可能是一种母性本能在起作用。
0: 黛比对家禽的感情对家人造成了影响，特别是她丈夫艾伦。
2: 他就像多拉德医生，跟鸡说话，鸡还能做出回应。当然，黛比吃了不少苦，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想，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黛比对这些想都不想，伸手就做。
0: 养鸡前，黛比做生意大获成功，他在乡间买了这所房子。接着有一天，一场奇遇发生了。
1: 当时呢，我们需要把一堆碎石运到一座农场上，在农场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鸡的尖叫声。我说停车，看看这些小可怜，我们就下了车。我跟主人说，我能救走一些吗？行啊，你要多少？然后他说一只50便是，我原本要把它们宰了的。
0: 黛比没浪费任何时间，把60只鸡放进后车厢带回了家。因为一直被关在笼子里，这些鸡状态都很糟糕，这场突然发生的变故又给黛比的女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3: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鸡，还有这么多羽毛，所以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0: 对黛比来说，这场对鸡着了魔似的迷恋才开了个头，她卖掉了自己的产业，开始专心养这些鸡。可随时间的消失，黛比的鸡群在缩水，如今只剩下了一半。
1: 这只鸡的情况在这群鸡里很典型，我会说看吧，它不舒服了，姑娘们，我管它们叫姑娘们。
0: 黛比清楚它的鸡活不了太久，因此愈发呵护备至。
1: 给，太乖了，宝贝儿。
0: 黛比的女儿搬走了，黛比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这些鸡。
3: 现在他们成了他的孩子，自从我搬出去，我就把这些母鸡当成了妹妹。偶尔回家过夜，我睡在沙发上，早上醒来会发现大腿上蹲着一只鸡。他们现在是家中的成员，一个有很多鸡的大家庭。
1: 好，你们想吃什么，姑娘们？
0: 晚餐时间到了，这一家有着严格的秩序，总要母鸡们先吃。
1: 甜玉米，我们很爱它们，对吧？喂它们宠物粮食。嘿，小姑娘，她很爱吃，来吧，你也来。亚历克斯，你的早餐准备好了？要不要跟我们去客厅？这5分钟专属小歪脖。我会优先考虑这些鸡的需要，我和我家人都可以等等，他们拥有绝对自由。对我而言，假日、房子、钱都不重要，有更有意义的事等着我，就是照顾这些鸡。我感觉充满了强烈的热情，永远不会止步。
0: 照顾鸡的同时，黛比也在规划将来，她决定自己以后不仅要救助鸡。
1: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能救某种动物，什么动物都好，不管公的母的，我都救。
4: You came and you gave us your soul。
0: 黛比正在给她最爱的母鸡小歪脖唱摇篮曲，这些鸡都是黛比从农场就回来的。
4: From the suffering and pain on your face.
0: Mm-hmm. 尽管有黛比悉心照料，鸡仍在减少，以致黛比不得不在花园修理一座母鸡墓地。
1: 每星期都有母鸡离开我们，露西埋在了这儿，写着这里安葬着母鸡露西。她活着的时候，我总说，听好，

0: 这是露西，像是希望所有鸡都认识他。哦，那是乔治。来看看写的什么。有一天，你定能在天空翱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需要我的帮忙。哦，小姑娘，
1: 又一
0: 晚
1: 只死
0: 安。
1: 了。
2: 从救下这些鸡到现在，3年过去了，对他来说这是段难忘的日子，他的生活为之发生了改变。现在他想再回到买走这些鸡的农场看看。
0: 我常想起这个地方，想去看看，总觉得或许这样就能了却我的一些牵挂。不过我有些紧张。
2: 农场主同意黛比四处走走，黛比就走母鸡后，政府开始禁止用藏式鸡架养鸡。如今农场主已经不再用这类鸡笼了。
0: 哦天哪，那些鸡笼还留在那儿呢。鸡架还没有拆，天哪，这里透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2: 他找到了他就走了那些母鸡的地方。
0: 哦天哪，我们救的那些鸡只占了从这儿到这儿就这么点儿，可你看看剩下还有多少，这真是太多了，知道吧？我希望我都能把他们救走。可怜的小姑娘，看看这一排排的鸡，你说他们做错了什么？现在他们都死了，只能这样了。我很高兴自己能回来走这一趟，里面都空了，这回踏实了。我恰好在关键时刻赶到那儿救了他们，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我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带他们回家，一起回家。
2: 和黛比相比，伊恩想要拯救的奇异动物品种更多。那些被主人抛弃的动物，伊恩、牛比都会敞开自家的大门，给他们一个家。
3: 我特别喜欢野生动物，我30年来都在和动物打交道。
2: 伊恩在南非的一个禁猎区长大，而且有很多年辗转于英国各地的动物园之间。
3: 达尔夫是一个危险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我们收容被抛弃的或者逃跑的动物，基本上什么动物都收。
2: 据估计，奇异动物在英国家庭的数量达1200万甚至更多，因此伊恩总是忙个不停。
3: 右边这儿有一对鬣蜥，还有几条球蟒。这是一只变色龙，是在本弗利特大街发现的。这是俄罗斯鼠蛇，里面是北美松蛇。林然在巴斯尔登的一个门街上发现的一条罕见的蛇。我身后是另一只鬣蜥，我曾在切姆斯福德墓地从12米的树上救下了一只。我们这儿有一只棕头鹦鹉，一只塞内加尔鹦鹉，一只白化非洲爪蟾，还有一只列林蜥。他不得不离开那户人家，因为女主人生小孩了。送走宠物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孩子。这儿有3只豹纹壁虎，下面是蝎子，再往下是一条玉米锦蛇，最下面还有一条，这是另一只鬣蜥。在这儿还有一只，我们的鬣蜥数量非常多。这是一条加州王蛇，哦，又一只鬣蜥。后院呢，是养鸟的好地方。你好，宝贝儿。哦，借过。它特别乖。
2: 伊恩的房子里不仅塞满了各种奇异的动物。
3: 我们装了很多道门，必须确保安全性。嘘，别嚷。
2: 他和妻子丽莎有6个8岁以下的孩子。
3: 哈利，快从衣柜里出来，快出来。哈利，安静，别说话，老实待着看电视。乔治，快下来。乔治，乖乖坐着看电视，听妈妈话。
0: 其实挺有趣的，的确很忙乱，但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很有趣的。这是个很好的生活环境，也很适合孩子们成长。他们也特别喜欢。
3: 就像你看到的，我们家在埃塞克斯郡显得有些另类，不过这是我们的家。

0: 弹跳高手皆是巧知，却是如何躲避捕食者的呢？率先发现危险的雄性发出刺耳的叫声，传递给同伴，像烽火台一样传递，收到消息的同类就会躲藏起来。他们现在披着一身时髦的黑色外套，十分帅气，这全都是为了讨好另一半特意打扮的。每当雨季来临，空气中丝丝爱意浮现，雄性结是巧知却就会华丽变身，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但当旱季来临，他们将褪去一切的光鲜亮丽，与大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的鸟类一样，一身不能再暗淡的毛色，巧妙地避开捕食者的目光。小鸟们也有其他防范措施，有时不同种类的鸟聚集在一起，利用集体的力量保全自身。看看这群鸟，它们的喙和面部斑点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它们必须时不时改变自己的外貌。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这抖音的功能。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们不是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4: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不够。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辛苦 你 了，真的没得
16: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10: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好好好，那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法用。2020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 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坚信万岁，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育、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5: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 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

0: 下一年准备翻一到两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兴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 80% 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万多个，店铺超2万家，年发货量达 1.3 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 25% 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2: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到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3: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兴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兴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6: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

0: 保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六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六批、第九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新的玛瑙，把复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4: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家族

0: 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负心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办案中，何离成为了小镇的明星，他们修建大坝为幼崽打造理想家园，展现了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与海豚的故事正在上演，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海洋精灵，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可爱魅力。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涉水鱼的攻击直接高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何离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何离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何离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何离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他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它。

0: 他们。我们必须尊重合理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他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保护领地是合理的天性。
1: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成年河狸具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是为了保护藏在水下巢室里的幼崽。
0: 我觉得人们对河狸的习性并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河狸会像那样追击一只狗，这是很罕见的，但我觉得人们很有必要了解它们。
1: 多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阿拉斯加渔猎部采取了行动，他们在湖边竖起警示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
3: 摄像头
2: 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呢。
1: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早出生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他后面，也爬上了岸。
1: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狸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2: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1: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2: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它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它们，给它们空间。
1: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2: 我发现它们躺在一家院子里，它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它们走到了小路上。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2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

0: 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科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1: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它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科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2: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3: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4: 这是真的吗？
2: 看，就在那儿。
4: 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海豚喜欢小孩子，你高兴他就会高兴。瞧，他在向你打招呼呢。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两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两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小海豚过来看你了。哦，快来呀，他过来了。小家伙紧紧跟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时地回到野生海豚的种群当中。我爱我的孩子，我喜欢陪着他们，带他们游山玩水。但这五年来，我同样可以计划好独自外出去看海豚。即使看不到海豚，我也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帮我找回了我的灵魂。每当你遇到一只海豚，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用爱填满自己。

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

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发现多尼是个很棒的舞蹈老师，他教会我水中舞步，还让我看着他跳舞。

跳过舞，他就带我潜水，他教我如何下潜到更深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超越自身的极限，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毕竟我不能在水下呼吸。他把我带到了更深的地方，每当他感到我需要换气，他都会亲自带着我游上去。我和他在一起时无比自信，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刷新自己的潜水记录。

这只海豚给予我的是无价之宝，对此我打算用某种承诺作为对它的回报，那就是通过和它们接触，把它们在水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能量带回人类生活的陆地。

我的感知能力在逐渐增强，而且我似乎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几乎懂得了多尼的语言。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每到这个时候，即使不与海豚发生实际的接触，也能理解它的意思。它们那种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在爱尔兰的一次关于海豚大使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杨普罗格，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近我决定亲自来看看他。
1: 很高兴你能来做客，我可以给你好好的讲讲关于达斯蒂的故事了。
0: 真想今天就去看他，一定很有意思。
1: 如果你想见他，恐怕我得先确定他有没有游到近海。在你看来，多尼和达斯蒂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和多尼以及其他的海豚进行接触。
1: 我的接触比较直观，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看几段录像，帮助你了解一下达斯蒂，仔细看他在做什么。他把那堆水草扯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移动。紧接着他好像在朝我点头，意思是让我接过水草，然后像平常那样过去摸摸它。不过我没动手，就让水草继续那么飘着。可他坚持让我摸它，你看，他又举起水草推到我的面前。
0: 他让你接住？
1: 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让他飘着。现在他可能在想，这个人真傻，他怎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0: 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1: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

0: 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就游开了。
1: 他游走了。
0: 我要研究的正是海豚的这种行为，它们的习性非常特殊。如果你驾船出海，它们会紧贴着你的船和你一起前进。如果你扔出个瓶子，它们会帮你捡回来。如果你刺激它，它会还你一个非同寻常的回应，因为它们的思维非同一般，而且它们是海洋生物，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物不一样。
1: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他。他的很多朋友总来找他玩。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布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六十一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

使它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在空中，蜻蜓俯冲而下，它们比大部分昆虫飞行速度都要快，能够达到每小时58公里。即使身手敏捷矫健，它们仍然难以抵挡涉水鱼的强大攻击。涉水鱼喜欢待在红树林河口，但也会冒险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0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0: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0号减半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1: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1号、2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0号减半窗口格外醒目。0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

0: 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1: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2: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3: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4: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5: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

0: 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1: 那先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2: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3: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2: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4: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2: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5: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

0: 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啊，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3: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4: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3: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兴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市依托泳装聚实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5: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3: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引入、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6: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兴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

0: 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辅导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2: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3: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4: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6: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5: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

0: 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子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四十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兴玛瑙雕刻技艺，十八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2: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3: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2: 四十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阜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阜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阜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3: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阜新的玛瑙，把阜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阜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2: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阜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
0: 五个人呢，有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
1: 真的？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

水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

0: 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种姓功利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观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

0: 也是挺好，就挺健谈。
1: 啊。
0: 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易
0: 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从哎锦州啊，对，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他要。

0: 进你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有锦州等你来，
1: 啊，特别棒，
0: 来个锦州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探访自然界里的奇妙昆虫。马氏举父已竟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银线灰蝶幼虫，他们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在对话萌宠中，动物和动物之间也有感人至深的友谊，一只大肚猪和一只短腿猎犬成为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向来在动物界横行霸道的豪猪面对小小的蜜獾却手足无措，蜜獾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它无惧豪猪的尖刺？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熟透的桑葚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它掉落在地面上，透着酸酸的味道。生活在树上的年轻茶池春们嗅到了这股酸味，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桑葚进军。

不过领头的领队似乎有些路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虽然道路有些险阻，但诱人的果汁是前进的动力。桑葚被这群小家伙吸食干净了，就可以在土壤中发芽，可口的汁液也是一种繁殖工具。竹荪的外表在植物界极具特色，一眼就能辨认。虽然它的味道很是鲜美，但是为了繁殖后代，它会散发难闻的气味。苍蝇对这种味道趋之若鹜。这正随了竹荪的意，竹荪正愁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孢子散出去，苍蝇就主动过来帮忙了。蚂蚁对黄竹荪情有独钟，它干枯的越厉害，引诱性的气味就越浓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昆虫好了。

这只蜂蝇正拍打着翅膀来吸引雌性。雄蜂蝇尽可能长时间的在一个地方盘旋，守住自己的地盘。它的周围聚集着竞争者和破坏者。凭借娴熟的飞行技巧，蜂蝇追逐着进入它地盘的所有昆虫，再小也不放过，以免错过任何一只雌性蜂蝇。长时间的飞行会消耗它们很多能量，所以它们必须要及时去花朵上补充能量。这朵白曲菜的花能让它补充很多能量。它贪婪地吸食花粉。填饱肚子后，它再次回到自己的地盘，继续拍打着翅膀来吸引异性。蜉蝣也靠着漂亮的飞行技术来吸引雌性的目光，只要有雌性飞入它的领地，它都会追逐。一只蜉蝣通过上下飞的方式来吸引异性，这种飞行方式在一堆蜉蝣中显得格外特别。一只雌性蜉蝣闯进它的领地，它马上跟了上去，在空中与雌性交配。交配结束后，雌性飞向水边。在水中产卵。雌性在产完卵之后就会死去，它的任务完成了。雨水落在叶面上，马氏举腹以为在一起饮用雨滴。为了方便喝水，它们还会抬起自己的腹部。马氏举腹已通常把巢穴建立在树干和干燥的植物之中。马氏举腹已可不是自己独占这片地盘，他们还有其他邻居，这些是塔银线灰蝶的卵。这些卵开始孵化了，不过看起来马氏举腹已似乎非常兴奋，他们好像非常期待这只毛虫破茧。塔银线灰蝶幼虫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看到蚂蚁围着自己，还有些慌张。马氏举腹已嫌弃这小毛虫行动过于缓慢，直接将它咬在口中。他们直接将塔银线灰蝶幼虫带回蚁穴，

秋去春来，一年眨眼间就过去了，一只肥软的毛虫从蚁穴爬出来了。难道马氏举腹已没有吃掉塔银线灰蝶？

他出来溜达溜达，伸展筋骨。其实他已经和蚂蚁在一起生活一年了，他早已不是当初小小的模样。塔银线灰蝶幼虫的身体很招蚂蚁们的喜欢，特别是幼虫尾部末端的凸起，更加让蚂蚁们爱不释手。凸起的末端有一些小绒毛，蚂蚁对这簇绒毛很是喜欢。幼虫时不时会聚到外面树干上溜达，但它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和蚂蚁们待在蚁穴里。很难想象这两种不同的生物到底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其实这是动物界常见的共生关系，它们会在日常生活中互利互惠。蚂蚁把反刍出来的食物喂给了塔银线灰蝶幼虫。从孵化出来到今天，幼虫就依靠蚂蚁反刍的食物维持生命。得益于马氏举父已提供的食物，塔银线灰蝶幼虫才长得如此肥大。过去一年来，蚂蚁为什么要坚持喂养这只幼虫呢？答案就隐藏在幼虫尾部末端的那两个小凸起上。蚂蚁所吃的蜜就是幼虫身上的凸起被刺激之后分泌出来的。根据鳞翅目昆虫学家的说法，幼虫的分泌物有着强烈的致瘾特性。这棵树为塔银线灰蝶幼虫和马氏举父蚁的共生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经过千万年的进化，蚂蚁学会了哺育塔银线灰蝶幼虫，而塔银线灰蝶幼虫也享受着蚂蚁的喂养。突然，蚁群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们开始啃咬自己的卵，然后把卵送给需要营养的塔银线幼虫。蚂蚁的卵为塔银线灰蝶幼虫提供了所需的蛋白质。现在塔银线灰蝶幼虫准备离开了，进入到重生下一个阶段。在幼虫化茧的期间，蚂蚁会继续保护幼虫，直到它蜕变成成虫，然后它们就迎来了分别。或许人们会感动于塔银线灰蝶与马氏举父蚁之间的情谊，但实际上这都是塔银线灰蝶的精心策划。塔银线灰蝶会在马氏举父蚁巢穴附近产下几枚卵，当马氏举父蚁外出时便能发现幼虫的虫卵，这样幼虫就能获得免费保姆的悉心照顾。这些手段虽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却是某些昆虫的生存之道。这个人类看不真切的微观世界涌动着生命和死亡，它既有着残酷的一面，同时也充满着活力。昆虫的生存战略往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阴险狡诈的背后不乏一丝心酸。昆虫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其微小的身材，还在于其复杂多变的生活方式。

0: 在微观世界里，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弱者，也不存在永恒的强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渥太华山谷里，有一个家庭也经营着一家农场动物园。这家农场里生活着300多只动物，包括一只白腿猎犬，它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
2: 茉莉是在2月份来我们这儿的，当时我去看它，然后就想办法收养了它。
0: 除了打理农场，照顾所有的动物，露丝还办了一所幼儿园。
2: 同时办幼儿园和宠物动物园是个很好的主意，孩子们非常喜欢帮忙照顾动物，看小动物出生他们很高兴。
3: 孩子们都很喜欢动物，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历，能让他们更有责任感，我想家长也很喜欢这样。
2: 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并不总工作。
0: 对所有其他动物来说，茉莉只是农场里的众多猎犬之一，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受到大赌猪邦尼的青睐。
2: 茉莉和邦尼到我们这儿的时间前后只差2天，所以他们两个很要好，因为他们都是2月份来的，所以待在屋里的那几个月他们总是在一起，连睡觉都不分开。
4: 茉莉和邦尼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比这家宠物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都小。动物在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交新朋友，甚至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成为朋友。
3: 他们是前后脚来的这里，这里的其他动物他们都不认识，所以他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2: 邦尼来自牲口棚，是一只地道的猪，他不明白他现在和一大群动物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经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有点害怕，不敢在屋里走动，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他觉得舒服的地方。
3: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的友情非常重要，他们都是这里的新成员，所以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朋友，互相依偎，同吃同睡。
0: 一段时间后，茉莉仍然爱玩，而且尽力吸引他最好的朋友邦尼和他一起玩。
2: 邦尼并不喜欢玩，我不记得邦尼曾在房子里撒欢的疯跑过。邦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当邦尼和茉莉都还是宝宝时，他们80%的时间都在一起睡觉，玩的时候特别少。
0: 大肚猪往往很脏，但邦尼却是这家宠物动物园里最干净的动物之一。
2: 当宠物养的猪显然跟普通的猪不同，
0: 猪非常聪明，是地球上智商排第4的动物，与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并非所有的猪都是用来提供肉食的。
2: 大肚猪的肉并不好吃，因为它们的大肚子，它们身上的肉有一半都是脂肪，我绝不会考虑去吃大肚猪的，绝对不会。
0: 猪是很好的宠物，它们很容易训练，喜欢受到关注，因此邦尼很适合陪孩子玩。
2: 邦尼的性子非常的温和，他非常喜欢看到孩子。
0: 邦尼只能在范德兰家待到他的育龄期，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如果他待在养殖场，那他就是一头普通的猪，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就是一只宠物猪，非常享受学生和游客们的欢迎，我们爱他。
0: 当然，这里还有他跟茉莉的友谊。
2: 作为小动物，他们想和那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安心的对象做朋友。当然，邦尼呢，也想找个伴儿。
3: 他们是前后脚来到我们这儿的，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4: 看到他们逐渐建立了友谊，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有动物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玩耍。许多动物，包括猪，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交朋友。
0: 大肚猪在任何年龄段都喜欢有其他动物作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0: 茉莉和邦尼之间的关系从小时候的彼此依赖变成了更融洽和谐的共存关系。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救命的报警器。20多年前，克里斯汀被确诊患有癫痫病，这让他深受折磨。
1: 癫痫病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失去了同事，失去了朋友，终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2-3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伤。
0: 克里斯汀的病无法治愈，药物也只能是帮助他控制病情，而梅比的出现却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开始于9年前，克里斯汀与巴公基金会的结缘。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1: 梅比，按一下。
0: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她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1: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可以警醒患者，防止患者跌倒在街上，他们可以及时按动警报按钮，也可以帮助患者拿药。如果他们是预警犬，他们还可以在癫痫发作前发出警报，让患者有一些心理准备。
0: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梅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出现强直阵挛性发作，也就是说，一旦癫痫发作，他会全身僵硬，失去意识。这时，如果没人叫醒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我无法知道我的癫痫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这在以前也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梅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1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0: 在癫痫发作前，梅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1: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癫痫大概会持续2到3分钟。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会开始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
0: 但梅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将继续探究。
0: 梅比懂得50多条命令，这能帮助克里斯汀找回他以为已经丧失了的独立感。
1: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梅比，他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街跌倒。快点来，梅比。
0: 而这种自信也对癫痫的发作频率及其强度产生了影响。
1: 克里斯汀的癫痫

病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作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梅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但就独立性和尊严这些方面来说。 我的生命，一部分是他给的。我永远爱他。

夜幕降临，一只蜜獾走出家门出来觅食。不巧，另外一个家伙也出来了，是一只不太好惹的豪猪。豪猪浑身长满了棘刺，大部分的动物见了豪猪都得躲避。可惜，今天豪猪遇见的是蜜獾，他竖起尖刺想要把蜜獾吓走。可忙着进食的蜜獾完全不为所动。看见蜜獾丝毫不惧，豪猪直接将尖刺对准蜜獾。豪猪的尖刺非常硬，刺破铝罐也不在话下。即便是威猛如狮子也会被豪猪刺伤。但是为何豪猪的尖刺根本伤害不了蜜獾呢？豪猪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不甘心的再次抖动尾巴的尖刺，试图吓走蜜獾。然而，蜜獾仍旧心无旁骛的进食。豪猪看着蜜獾丝毫没有害怕的迹象，开始怀疑人生了。连狮子都会忌惮的豪猪，蜜獾却丝毫不在意。豪猪最后只能悻悻走开。蜜獾之所以不害怕豪猪，是因为它背部的皮肤很厚，足足有6毫米。也正是因为有着这6毫米的保护，今晚的蜜獾才能尽情的炫饭。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那些危险生物的致命魅力。深邃的海洋之中埋伏着哪些可怕的杀手？大洋的孤岛之上又有哪些凶狠残忍的野兽？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会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同那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命起源于海洋，随后才延伸到陆地上，陆地动物随后进化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是有一种陆地动物回到了海洋，它就是大名鼎鼎、十分致命的海蛇。大约1500万年

前，一些蛇重返大海。它们为什么要离开陆地，重返海洋？具体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1500万年来，海蛇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它的皮肤比陆生蛇更光滑，因此它能游得更快，受到的阻力更小。它在地面上同样自在。海蛇的尾巴像鱼鳍，有助于它游动。但是海蛇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为它长的是肺而不是鳃。它迅速吸一口空气，然后重新潜到水下。为了避开海鸟，它尽量减少待在水面上的时间，它必须每小时浮出水面一次，捕猎时更是变为20分钟一次。现在没有猎物的踪影。海蛇主要以鱼为食，它的毒液与眼镜蛇的成分相似，但毒性要强上几倍。这也许说明在海里捕食更加困难。因为一连串的巧合，海蛇如今生活在海里，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进化没有对错。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但是现存的物种并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一旦出现新的竞争或者剧烈的环境变化，动物们必须重新适应。基辛罗是行动缓慢的捕食者，他极度贪婪，能吃下与自己体型相当的鱼。行动如此缓慢的基辛罗是如何捕鱼的呢？他用长管状的喙吸入海水，感知猎物。身体上的鸟头形状实际上是他的眼睛，他能探测到光线。既然动作不快，基辛罗等着夜色降临。夜晚，海里的景象与白天截然不同，鱼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陷入了类似于沉睡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行动迟缓。一个猎物靠近了，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从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触须，用来捕捉鱼的气味。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齿蛇。基辛罗有着

鱼叉状的齿舌，里面装满了毒液。当猎物来到附近时，它会分泌这种毒液。然后射出齿舌，注射毒液。

他再次错失良机，基辛罗的瞄准方式像被蒙住眼睛的弓箭手在射靶子，即使行动迟缓的鱼也难以命中。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会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囊后，他把鱼囫囵吞下，他没有用毒也捕到了鱼。不管用什么方法，能逮到猎物就是好方法，这正是生存的关键。世界上 70% 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着，虽然有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但人类对海洋依旧是知之甚少。在印尼大洋上的一座神秘孤岛中，生活着一种可怕的爬行动物。它长着粗糙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蜥，也被人称作科莫多龙。它们能够扑倒体型比它大得多的猎物，

在科莫多岛上，科莫多龙便是这里唯一的王者。科莫多巨蜥重达150公斤，体长3米，是所向无敌的捕食者。

只科莫多巨蜥正在进食。与其他爬行动物囫囵吞下猎物不同，科莫多巨蜥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把猎物的肉扯下来。它一个月只需进食一次，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第三条，科莫多巨蜥也过来抢夺日益稀缺的食物。这场争夺很难分出胜负，战斗仍在继续。但是这些巨蜥没有攻击对方或者带着肉逃跑。在自然保护区里，他们习惯了像这样进食。野生科莫多巨蜥独来独往，从不结成群体，他们标记各自的领地，并像国王一样巡查。科莫多巨蜥体型庞大，看上去似乎快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捕猎的呢？他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他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

它的尾巴也是捕猎的利器。它能用尾巴击晕一头野猪。科莫多巨蜥粘稠的唾液是致命的武器。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座岛上，濒临灭绝呢？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主要猎物婆罗洲矮象早就灭绝了，而岛上的山羊被村民们圈养起来。他们不再是可怕的捕食者，而是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巨蜥会变得争强好斗。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季节，雄性争斗不休。他们的捕食本能已经弱化，但是繁衍本能比以前更强烈了。获胜的雄性走向雌性。雄性用面颊蹭着雌性的身体，开始了求偶仪式。

交配的冲动盖过了饥饿的折磨，由此科莫多巨蜥得以继续繁衍，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交配后，雌性产下大约20枚卵，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小巨蜥同时破壳而出，此时岛上的昆虫特别多，

常年科莫多巨蜥有可能杀死他。杀死小巨蜥的行为可能源自食肉动物提前消灭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可能是出于捕食本能。幼小的科莫多巨蜥要想存活，必须避开自己的同类。好在科莫多巨蜥天生就会爬树，根本不用学习，他们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动物。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0: 及时武装着利爪、强劲的尾巴和满含细菌的致命唾液，这位捕食者也不负昔日的荣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夫来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

0: 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1: 这些小班带幼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是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班带幼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班带幼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班带幼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班带幼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两位前城市居民。
2: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3: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2: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0: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三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2: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0: 弗里斯特有两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2: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0: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3: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2: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0: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3: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没有吃的，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根本就没有生长发育，他没法用奶瓶喝奶，无法吃母乳。
0: 但当特里无计可施时，弗里斯特做出了意外之举。
3: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袋探了进去。我当时担心他可能会溺死，所以赶紧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但他正在舔奶吃，脸上全是奶，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0: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2: 太好了，这是猫和山羊之间奇特而又美丽的感情。我从没听说猫和山羊会像莱奥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3: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奥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咪努力想跟小山羊交朋友。
2: 莱奥纳德真的很喜欢弗里斯特，就是喜欢，他只想跟他一起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猫咪通常不像我们饲养的其他宠物，比如像狗那样擅长交际。有些猫其实很乐意交朋友，而且它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奥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0: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 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3: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第一天努力想交到新朋友一样。我想对弗里斯特来说，有个伴儿会很有帮助，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个伴儿陪在身边。而且猫咪莱奥纳德很高兴跟他在一起，跟他互动。
2: 山羊会微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山羊真的会微笑，那画面很美。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他们的差异越来越大，他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够牢固，让他们能够维系友情呢？或者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将分道扬镳呢？
0: 弗里斯特的两条后腿现在已经长直，他不用再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待在户外，于是特里也只好允许莱奥纳德待在室外了。
3: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0: 现在特里和彼得只能拭目以待，看弗里斯特是否喜欢跟其他山羊待在一起了。
3: 弗里斯特的表现棒极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能再要求太多了。他很健康，能吃草，能走能跳。
2: 我从这只山羊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他活下来了，而且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在这儿，他就很开心。
0: 不管他们俩在何处游荡，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如今，全世界共有超过300种不同类型的马，但所有的马被归列为三大类。第一类，冷血马。不，这些马跟爬行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它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足有 1.8 米高，体重超过900公斤。纯种马属于第二类马，热血马。这种马健美、暴躁，奔跑如飞。马的肺很大，有着非常惊人的从空气中吸收氧气的能力，还能转化氧气，帮助肌肉释放出能量。除此之外，热血马还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心脏，用来支撑庞大身躯各个器官的运作。心脏这个大容量的泵能以惊人的速度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最后来看看温血马。顾名思义，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的中和品种。它们善于运动，意志坚定，很有耐心。这种马天生是跑马场上的明星。虽然马有着强健的体魄和令人目眩的运动天赋，但所有这些才能都要逊色于它们和人类的友谊。要问哪种农场动物是人类最好的伙伴，那绝对是马。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立马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0: 我就该回来了。
1: 对了，
2: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4: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5: 五十万吗？
4: 嗯。
5: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6: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那是流行的那种起金起现。
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出借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8: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9: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0: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3: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9: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果已经，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1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3: 他属于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9: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11: 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去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显得尤为浪漫，它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鹿群进餐时都要遵守哪些规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只有一个生存法则，适应。要么挣扎求生，要么默默死去。只有生活在这片陆地和海洋的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剥离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这些居民中，魅力非凡的是那些体型巨大的动物，它们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带来快乐，又令人心生敬畏。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倒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

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两三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的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它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大梁。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

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小海狮看到什么都想玩，雀雕被追得莫名其妙。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会冒险去深海捕食鱿鱼或章鱼，这些潜水冠军能通过塌陷肺部来减压，因此可以潜入270米的深海。

0: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一群害羞的花园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浮游生物，然后钻回沙里。其他小鱼住进了一艘湿湿的大船。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济州岛，这里拥有韩国最大的萤火虫栖息地。这地区变得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环境清洁。不久前，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约20000只云门山萤火虫。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刺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森林。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鱿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鱿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鱿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鼬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式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

0: 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1: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呐。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0: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一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就会发光。它们也能对光亮进行控制，饿时更亮，不饿或者受到了威胁，会把光熄灭来节省能量。
1: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幼虫们就在粘性丝线的内部活动着。通过捕食那些被困缚住的猎物，它们会慢慢长大，长成成虫。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明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动物也有动物的规则，而在吃饭这日常项目上，是最能体现团体规则的。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

0: 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的。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吧。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一听到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样。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2: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2: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2: 疲惫
0: 心酸
2: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了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2: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了，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吐出声
1: 对呀，聊这嘛，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了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边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

0: 自己的家乡情节吗？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嗯，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图，哎，锦州，啊，这个马卡姆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些动物筑的巢有非常好的实用性，而有的动物就像艺术家一样，筑的巢穴不仅实用，还兼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对话萌宠板块，体型巨大的兔子爱上长颈鹿的羚羊，快来看动物界的奇妙故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海豹家族在浮冰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是地松鼠，虽然它们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它们有着非凡的生命力。为了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它们想方设法打造了自己的地下堡垒。巨大的地下洞穴，四通八达的地道，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占地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30余个出入口。这些对于地松鼠无论是生活还是御敌都绰绰有余了。它们不像亲戚松鼠一样遇到危险第一时间会逃上树，它们一旦察觉到危险，会直接躲进巨型地下堡垒中。让可能来犯的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无计可施，

在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如此大的一个地下王国，少不了有序的组织体系。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三到四只雌性组成一个群体，

这只脸上有疤痕的地松鼠就是这里的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鲁辛达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中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鲁辛达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比韦蒙一家与雌性

地松鼠们共享复杂的地下洞穴。这种小动物喜爱玩耍，而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通常它们会和地松鼠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它们是肉食动物，一旦地松鼠稍有疏忽，它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死地松鼠宝宝。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如同一场残酷的游戏。旱苔鼠就像是地下堡垒的预警器，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它们总是战战兢兢的，时常会误发警报。

大多数肉食动物都将地穴视为粮仓，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说到建巢，鸟类的技术更为精妙。金腰雁与家雁长得极像，但是它的体型要稍大一些，体色也有所不同。家雁的背部是全黑的，而金腰雁的背部有黄色带子。金腰雁的巢比家雁更显眼，家雁通常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偶尔也会建在电缆上面。家雁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泥和草筋，巢的形状如同一个大碗。金腰雁也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形状却大相径庭。它们的巢呈烟囱状，这也是这种鸟被称为烟囱雁的原因。巢穴入口又长又窄，巢的底部是幼鸟生活的地方。

金腰燕是如何建出这样的巢的呢？在选定筑巢地点后，他开始用唾沫一点点的把泥沾到墙上。金腰燕通常把巢建在屋外的墙壁上，它们使用的建筑材料只有泥，不混合草茎和其他材料。他一次衔来一口泥，往巢上添砖加瓦。泥土直接取自巢附近。他飞到有泥的地方，衔上满满一嘴，然后用他的喙将泥压成块状。他一次可以携带大约 0.3 克泥土。他一趟又一趟地在泥地和巢穴间往返。等到前一块泥变干后，他就会在上面再添一层，

仅用泥筑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把泥稳固地粘到巢上，需要精湛的技巧。这种鸟有一个诀窍，能让泥更具粘性。它把泥块含在嘴里，然后快速地左右晃动脑袋，

这样让泥土更潮湿，更具粘性。通过晃动潮湿的泥块，水汽也就是唾液会向干燥的部分渗透，让泥与唾液完全融合，这可以增加泥块的粘性，让它牢固地粘到潮上。金腰燕非常了解泥土的这种特性，它就像在打造一件艺术品一样，细心打磨着巢穴。

一个完全用泥块打造的朝见城了。在此过程中，金妖燕要往返飞行2000多趟，

0: 金妖眼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辛勤工作一天后，他们要休息了。金妖艳的夫妻感情非常深厚，他们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晶。烟囱状的巢在养育后代方面具有许多优点，它狭窄的入口能防范捕食者，育儿室位于巢的深处，将寒冷挡在了外面。对幼鸟来说，这是最坚固的城堡。筑巢的重任完全由一只金妖燕独立承担，每一块泥土甚至整个巢穴的结构都基于一定的科学原理。这样的巢是微型的工程奇迹，它是金妖燕生活、栖息、养儿育女的完美住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哦，重得要命。
0: 拉尔夫并不是一直被关在土笼里，相反。

0: 他可以在波林家里到处乱跑。
1: 不，别慌，好孩子，不，好孩子。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这回该老实了吧？被线缠住，你就老实了。看看，被线缠住了，是不是？你从桌子上跳下去吧，展示一下你的跳跃天赋吧。他喜欢在楼梯上冲上冲下的，还喜欢跳到桌子上。当然，他也喜欢啃家具，啃啃家具倒是无所谓，我们担心他啃电线。好在我有个儿子是电工，他把电线都接地了，所以不会电死兔子，只能引起停电。你在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对吗？下去吧。你看，
0: 拉尔夫属于巨型欧洲大陆兔，他绝对对得起这一家族名号。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一般的兔子都要大。拉尔夫重达20公斤，几乎是一般兔子体重的8倍，也就是说，他几乎和一个5岁孩童一样重。当初为了送两只兔子给孙女，波林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下了拉尔夫。
1: 当时我看到有条广告说买一送一，不仅是我，我的两个孙女儿麦蒂和杰斯也都高兴坏了。
0: 不过拉尔夫和波林想象中的小兔子截然不同。
1: 拉尔夫被我买回来后1个星期，很多人就跟我们说，拉尔夫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大的兔子，这真是让我们太意外了，这个我们之前可没想到。
0: 拉尔夫的妈妈艾米有1.2米长，体重达到了惊人的22公斤。
2: 和其他兔子相比，拉尔夫吃的可多了，可以说是胡吃海喝。
1: 过来。
0: 拉尔夫太大了，波林把他留下来自己喂养。不过拉尔夫在吃的方面非常讲究。
1: 现在我正在给拉尔夫准备早餐，他喜欢吃各种卷心菜，还有2块蛋饼干，他最爱吃饼干了。除了这些，我还要给他准备一些小小的甜玉米、维他麦，还有我一定不能忘了豆瓣菜，因为他也很喜欢吃豆瓣菜。兽医说这些他都需要，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
0: 大胃王拉尔夫一天吃的东西比普通兔子一个礼拜吃的还要多。
1: 兽医说兔子每天吃这个和甘草就够了，但是让你整天喝咖啡吃面包你乐意吗？开饭了，拉尔夫。
0: 拉尔夫每年要吃掉价值1000英镑的食物，作为这座马类救助站的明星，他享受这个待遇还是实至名归的。
1: 小朋友们，你们是来看大兔子的吗？啊，
3: 快儿，快儿，快看，
1: 来，
3: 快看，
1: 大家摸摸它吧，它很喜欢人抚摸它。哦，
3: 真
1: 软，
3: 真软，快看它的爪子，哦，大不大呀？
1: 大。你好啊。我觉得它不像兔子，它太大了，它比我怀里的小女孩还要重。
0: 哇。拉尔夫已经小有名气，很多外地人专门赶来一睹他的芳容。
1: 拉尔夫现在有点累了，做大明星也是很辛苦的。
0: 奇妙的动物除了巨兔以外，还有生活在野生动物园的查尔斯，他是一只粘脚羚。
4: 查尔斯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他是

0: 上个星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查尔斯想跟卡米拉交配，但是可以这么说，交配并不成功，因为卡米拉是一只长颈鹿。
1: 我们看到查尔斯跳过栅栏进入保护区，寻找他的爱人卡米拉。
0: 看，那是查尔斯，他正从山上下来，他去找卡米拉了。天哪，他太英俊了，难怪卡米拉会被他吸引。

0: 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相比于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动物相处，他们似乎更喜欢和对方待在一起。看起来，查尔斯和卡米拉似乎不仅仅是好朋友这么简单。
1: 查尔斯和卡米拉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了，这说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荷尔蒙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变得比较原始。在野外，一些动物会被另一个种族的雌性所吸引，因为那样的雌性比他们自己种族的雌性更丰满、更健康，生殖能力也更强。但是你看这只粘脚羚和这只长颈鹿，他们似乎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限。这么说来，这到底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现象，还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但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说明关于动物世界，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了解。

0: 长颈鹿跟着查尔斯，长颈鹿跟着查尔斯。哦，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物种之间能够建立起不可思议的、复杂的、有意义的关系。哦，我的天哪！
1: 谁的家飘走了？这道漂浮的冰带是南极地区数不清的野生动物的家园，海豹就会在浮冰上歇脚。浮冰有时也会成为海豹和阿德利企鹅的战场。在冰上，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冰上产崽，养育后代。在南极海洋的浮冰上生活着大约5000万只海豹。白天，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而到了晚上，他们游到水下捕食磷虾。水面下的冰体是凹凸不平的，上万年前形成的细小冰珠破裂后，会有气泡浮到海面上来。通过日光的照射，海水滋养了大量的浮游生物。磷虾是包括豹海豹在内的南极野生动物的救命口粮，仅6厘米长的磷虾养活了它们。

穿越太平洋南部区域的时候，他产下了幼崽，随后他游了10000公里赶到了这里。

此时此刻巨大的冰墙拔地而起，挡住了所有的去路。表面上这座冰雪城堡仍显得坚不可摧，可融化过程早已逐步展开，冰在慢慢的削减，浮冰会在水中慢慢的消失，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

0: 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0: 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管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4: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

0: 到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1: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2: 那边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3: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4: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3: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5: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3: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6: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

0: 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

0: 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5: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4: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实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6: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的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4: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0: 葫芦岛是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七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联结
1: 经服务兴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兴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
2: 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带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
4: 洛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
5: 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6: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5: 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4: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7: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8: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7: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阜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

0: 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1: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兴的玛瑙，把复兴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兴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